0: 同时受理大额借记卡活期账户升级，升级后享受定期的收益、活期的便利。为答谢泗水人民对农行的厚爱，泗水农行正式组建了财富管理中心和各代经营中心。财富管理中心位于现行营业部西侧，主要致力于对全县广大贵宾客户的财富管理工作，为高端客户提供正规、专业、客观、公正的资产配置方案和建议，并提供管家式贴身服务。各代经营中心位于现行营业部东侧，新开通往期贷和惠农易贷业务，只要是缴纳公积金客户，均可在农业银行手机银行直接申请个人贷款，秒审秒批，随时借随时还。惠农易贷面向全县养殖和种植大户，执行普惠金融利率，按照国家基准利率不上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泗水县支行以优质高效的服务欢迎您的到来，因为专业所以放心，选择农业银行，实现心中梦想。
1: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行风热线，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行风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小鹏。今天上线的嘉宾单位是苗管镇，带队走进直播间的是苗管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郭梦觉。如果您工作生活在苗管镇，对苗管镇的发展建设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或者有什么想要咨询反映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321123-4231711，同时您也可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泗水融媒，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或者下载爱泗水客户端到问政留言板块进行留言，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问题，并在节目中请相关单位为您进行解答。现在坐在我身边的就是苗管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郭梦觉。您好，郭镇长，欢迎您做客直播间。那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正风行风热线和大家一起交流。在此我代表苗管镇党委政府向关心支持苗管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同时也希望大家对苗管镇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听取，积极回应，持续提升我们的工作水平，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把苗管建设得更加美好。谢谢大家。
2: 今天同时来到直播间的嘉宾还有苗管镇副镇长彭龙飞、苗管镇副镇长严广超、苗管镇综合执法大队主任荣斌、苗管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张兴耀，也欢迎你们做客直播间，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今年呢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那现在呢已经进入2026年的第三季度。那相信在过去半年多的时间里呢，咱们苗管镇的各项工作也都取得了不错的进展。那郭镇长，请您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咱们镇的发展情况吧。
3: 好的，主持人，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苗管镇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及历届全会精神，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新起点，锚定走在前、勇争先的总定位和新要求，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以昂扬斗志和务实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今年以来，我们在各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企业培育方面，济宁海螺松山矿建成 5G 无人驾驶智能化矿山，获评国家级绿色矿山。鹏翔机械获批国家型科技型中小企业，奥东玻璃庄稼汉获评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海螺智能实验室四个项目入选省技改导向目录，海螺水泥获评市级基础级智能工厂。对上争取方面，获批资金项目三项，全林肉类加工技改项目获批超长期国债项目资金698万元，华颂食品获山东省技改专项贷三年贴息支持。

0: 首年获批17万元，翔宇纸业获批市级纳铜奖励资金8万元。
1: 嗯，那从刚才您的介绍当中呢，我们也了解到了苗管镇在企业培育和对上争取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那这些资源导入之后，最终落到工业经济产出上，那咱们镇今年都取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成效呢？郭镇长。
0: 好的，主持人，这方面问题请我镇副镇长严广超同志来给大家详细介绍。
1: 嗯，好的。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今年以来，我们坚持工业强镇不动摇，全力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在工业经济发展方面，今年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完成5.08亿元，新增四上企业2家，其中新增规上工业企业1家，线上批发企业1家，三项指标均位列全县第一位。新增1元投资项目2个，在库固投项目总数达11个，一至七月份实现总投资3.59亿元，同比增长17.4%，其中工业投资1.7亿元，同比增长59.6%。重点项目方面，共有市县重点产业项目7个，截至目前，海螺风储一体化项目已完工投产，4-27项目已完成2号、3号车间浇筑，正在进行消防管道铺设及研发楼扩建。海螺瓷砖浇项目正在进行厂房主体建设及搅拌设备安装，预计9月底完工投产。华颂食品装甲焊技改项目均已完成主体建设，正在进行设备安装调试。
1: 嗯，那这些成效的取得呢，离不开产业园区的载体支撑。那您可以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苗管镇产业园区建设方面的一个具体情况吗？
2: 好的，主持人。苗管镇共有产业园区3处，总占地1324亩，现有企业16家，其中规上企业7家，一至七月份实现总产值4.5亿元，同比增长9.5%。三处产业园区的具体情况如下：一是济宁海螺绿色循环经济产业园，产业园位于苗管镇东南部，总占地1029亩，园区内现有规上工业企业2家，园区可年产熟料180万吨，水泥240万吨，骨料480万吨，依托海创、海螺环保，年发电量可达1.6亿度，年减排二氧化碳约5.2万吨，其中余热发电量4660万度，处置生活垃圾14万吨，焚烧发电量约5000万度，光伏及风力发电年发电量达5500万度。2025年，园区实现产值5.9亿元，缴纳税款8280万元。2026年一至七月份实现产值2.8亿元。二是镇驻地双创产业园，产业园位于37国道南侧，总占地103亩，园区内现有企业6家，其中规上工业企业4家。园区主要有以全粒肉类加工为代表的食品加工产业，奥家制线为代表的纺织产业，晨宇科技为代表的新材料产业为主。2025年以来，已成功孵化4家企业实现深规纳铜，全年实现产值1.8亿元，2026年一至七月实现产值1.51亿元，同比增长131.8%。三是蒋家河双创产业园，产业园位于37国道北侧，总占地192亩，园区现有企业8家，多为小微科技型创新企业，其中规上工业企业1家，园区主要有以奥东玻璃、树立建材为代表的建材产业，以鹏翔机械为代表的机械制造产业，以匹斯麦发展电子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配套产业为主。2025年以来，已成功孵化高新技术企业3家，全年实现产值8000万元。2026年一至七月份实现产值5700万元，同比增长20%。
1: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那园区载体搭建起来了，还需要优质项目源源不断的入驻。那郭镇长，请您谈谈今年咱们镇在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0: 好的，主持人，这方面问题请我们镇里的庞龙飞副 副镇长为大家做详细的介绍。
1: 嗯，好的。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是推动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牛鼻子和生命线。苗管镇坚持储备一批、洽谈一批、签约一批、建设一批的项目梯次推进机制，主动走出去与积极青年来相结合，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今年以来，苗管镇新签约1元以上招商引资项目2个，新开工项目1个，招商引资工作实现良好开局。第一个项目是四冠新型建筑构建产研融合生产基地项目，项目总投资1.05亿元，占地40余亩，总建筑面积20000余平方米，主要建设3栋装配式车间及配套研发楼、办公楼。项目将建设预应力空心板生产线、叠合板专用生产线以及高延性混凝土构件生产线，投产后预计年产建筑构件35万立方米，高延性混凝土40万立方米。目前项目23号车间已完成建设，正在安装内部的消防、照明、通风等设施，研发楼已完成主体建设。第二个项目是年产4000万片餐垫智能生产线项目，该项目由宁波正科日用品有限公司投资兴建，总投资1亿元，建设面积约4000平方米，主要建设4条雪尼尔材料加工生产线，产品涵盖餐垫、地垫、餐旗等绿色功能性高分子材料，目前企业已经完成设备安装并进入试生产阶段。
1: 嗯，好，刚刚您提到了储备一批、洽谈一批、签约一批、建设一批的梯次推进机制，那在谈项目方面，咱们苗管镇目前有哪些重点的储备呢？您继续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目前苗管镇重点在谈的项目共7个，主要围绕海螺绿色循环经济产业园实施产业链招商，全力对接安徽海螺集团推进系列项目落地。一是飞灰综合利用项目，该项目由济宁海螺环保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约2.6亿元，分2期实施，计划在海螺水泥厂区内新建厂房、仓库约10000平方米，配套建设飞灰水洗脱盐系统、蒸发结晶系统和高温处置系统，着力打造省内首家集无害化处置、资源化利用于一体的飞灰综合利用示范基地。目前项目已完成市场调研、工程概算，并通过集团总部立项，选址方案正在履行报批程序。二是海螺好房子项目，该项目集装配式建材、光伏、全屋定制于一体，具备防腐隔热、隔音抗震、无甲醛、建设周期短等突出优势。依托海螺全产业链优势，提供一体化住宅整体解决方案，海螺集团计划开拓北方市场，有意向在泗水县打造好房子示范样板。目前苗管镇正积极对接相关部门开展市场需求摸排。三是二氧化碳补给纯化项目，海螺集团的二氧化碳补给纯化项目是全球水泥行业首套水泥窑烟器中进行二氧化碳补给纯化的示范项目，产出的干冰可广泛应用于食品冷链、生物医药、工业干冰清洗、矿山采石干冰辅助爆破等领域。海螺集团在山东省仅有泗水县一个布局，具备先发优势，目前正在开展全市啤酒、碳酸饮料、冷链保鲜等行业对干冰实际需求的深度市场调研。四是海螺智慧农业项目，该项目是二氧化碳补给纯化技术向智慧农业领域的延伸应用，项目占地约5000平方米，主要种植番茄品种，利用水泥余热维持温度，将二氧化碳转化为气肥提升产量。番茄挂果周期可达10个月，亩产可达3000公斤，每亩销售额可达5万元。此外，苗管镇还在持续推进废弃电子产品处理项目、北基部矿山新型建材加工项目、零排放除尘一体化陶瓷滤管环保生产线项目 等重点在谈项目。

0: 的，谢谢您的介绍。那从刚才几位的介绍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出苗管镇在筑起攀登、产业园区建设和项目招引方面确实下了大力气，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下面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进行下面的节目。
1: 济宁银行四舍支行，地方国企彰显担当，定期存款利率高有保障。济宁银行第三代社保卡惊喜上线，可到泗水济宁银行三家营业网点任意一家进行免费升级更换。升级换卡后可免收短信通知费，免收每月20次跨行 ATM 机取款、转账交易费等10余项费用。活动期内首次更换济宁银行社保卡，可享一次积分抽奖优惠，20到1000元积分好礼等您来领。即时语义贷线上操作，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按天起息。济宁银行泗水支行将以专业服务、饱满热情欢迎您的到来。业务咨询电话：4368691。
2: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0: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您现在关注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徐晓彤。今天上线的嘉宾单位是苗管镇，带队走进直播间的是苗管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郭梦珏，同时来到直播间的嘉宾还有苗管镇副镇长庞龙飞、苗管镇副镇长严广超、苗管镇综合执法大队主任荣斌、苗管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张新耀。如果您工作生活在苗管镇，对苗管镇的发展建设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或者有什么想要咨询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直接与上线嘉宾交流沟通。那郭镇长，经济发展呢，最重要体现在民生改善上，那请您谈谈苗管镇在民生保障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3: 好的，主持人，这方面问题请我们的综合执法大队主任荣斌同志给大家做详细介绍。
0: 好的，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苗管镇始终坚持为民初心，以精准举措落实惠民政策，以实干作风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增强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一是抓实兜底救助，筑牢民生保障底线。我镇将社会救助作为民生兜底核心工作，严格落实低保、特困供养、临时救助等惠民政策，健全入户核查、动态排查、分级审核、公示公开、闭环管理机制，推动救助工作公开透明、规范有序，常态化开展特殊困难群体走访排查，重点监测独居老人、重病患者、残疾人等群体，建立动态管理台账，精准调整救助待遇，严防错保、漏保、脱保问题，坚决兜牢民生底线。2026年以来，全镇新增低保对象102户148人，特困供养人员27人，精准开展临时救助13人次，高效解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难题。二是精准助残赋能，提升残疾群众生活品质，围绕残疾人生活保障、康复适配、就业征收、权益维护等重点需求，我镇全方位优化助残惠残服务，严格落实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目前全镇929人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028人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实现应享尽享。针对行动不便残疾群众，主动对接县级专家开展上门评残服务，今年已完成上门服务4人次，打通助残服务最后一公里。同时积极落实残疾人辅助器具申领、居家无障碍改造等惠民举措，本年度为5名残疾人申领轮椅、2名残疾人适配假肢，有效改善其生活条件。常态化组织残疾人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助力残疾人提升就业能力、拓宽征收渠道。
0: 那咱们在养老服务和未成年人关爱方面又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您继续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在养老服务方面，苗管镇持续优化养老服务体系，兼顾集中供养与居家养老服务，全方位守护老年群体安康生活。

0: 化推进镇敬老院规范化管理，优化照料服务，完善配套设施，全面提升集中供养服务质量，让供养老人安享晚年。针对辖区独居、空巢、留守老人，建立常态化寻访关爱机制，定期上门慰问帮扶，排查居家安全隐患，及时化解各类养老安全风险，精准落实惠老补贴政策，严格做好摸排、审核、发放全流程工作。目前全镇1758名老人享受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1746名老人享受高龄补贴，确保政策红利精准直达群众。在未成年人关爱方面，依托村级儿童主任一线力量，苗冠镇搭建常态化未成年人关爱服务体系，重点聚焦困境留守儿童群体，常态化开展走访陪护、学业辅导、心理疏导、亲情陪护、困难帮扶等暖心服务，精准对接儿童成长需求，建立困境儿童动态排查、快速响应、精准帮扶工作机制，对排查发现的困难儿童及时介入救助。2026年以来，先后为2名儿童申请40无人抚养儿童补贴，13名儿童申请重点困境儿童补贴，3名儿童申请孤儿补贴，以精细化关爱服务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屏障。
1: 嗯，好的，感谢荣主任的详细介绍。那从刚才各位嘉宾的介绍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苗管镇在抓经济发展的同时呢，也始终没有放松民生保障的工作。那苗管镇呢是农业大镇，特色农业发展呢也是群众增收的一个重要渠道。那郭镇长，请您谈一谈咱们镇在推动特色农业发展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2: 好的，主持人，这方面问题请我们的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张兴耀同志为大家做介绍。
1: 好的，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关于特色农业发展，我们重点抓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探索打造规模化、高效化特色农业发展模式，确立了南部特色林果区、北部设施农业区、西部粮食功能产区、东部优质花生、地瓜高产区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总体布局。同时，在327国道103沿线，重点发展硬实鲜果、特色蔬菜等，针对各村资源特点，制定一村一策产业规划，明确李家坡百合、郭家庄猕猴桃、万兴庄中华寿桃等发展定位，避免同质化竞争。二是坚持农村特色产业与农业科技相结合，紧抓技术含量高、品质优的特色农产品发展，积极建设粮食种植高产田、攻关田，引进新品种、新技术，大力发展甘薯、黄姜、大葱、小米、订单土豆等农业种植项目，为提供技术支撑，积极邀请市县农业专家举办各类技术培训班，免费提供技术帮助，并对农户进行科普培训，传授农民种植经验，调动农户种植蔬菜大棚的积极性。三是坚持农村特色产业与专业化发展相结合，为打破种植低效经济作物和外出务工为主的传统生产模式，苗管镇积极探索农业特色产业发展新机制、新模式，抓实两种两法、高度组织化和集约化及党支部加合作社三个全覆盖工作，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积极鼓励和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群众发展。目前全镇共注册登记种植、养殖、农机、灌溉、中药材、苗木花卉农业专业合作社110家，注册登记家庭农场85家。四是坚持农村特色产业与企业发展相结合，近年来泗水县苗管镇积极探索村党支部加企业加农户的模式，将村党支部组织领导、政策引导、发动群众的优势和农业企业的技术、信息、市场、资金优势有机结合，以市场为导向，把分散的农户组织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努力建立资源共享、生产互助机制，以增加农民收入，盘活农村资源资产。
1: 嗯，好的，谢谢张主任的介绍。那苗管镇特色农业前景可待，那未来可期。郭镇长，冲刺下半年的集结号已经吹响了，苗管镇对各项重点工作有什么具体的规划呢？您说一下。
2: 苗管镇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20大及历次全会精神作为首要的政治任务，锚定走在前、开新局、目标要求、全力攻坚、狠抓

0: 实，一是坚持党建引领，全面夯实基层基础，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强基层战斗堡垒，以优良党风促进政风带民风，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二是聚焦产业发展，全力增强发展后劲。园区方面，东部海螺绿色循环经济产业园力争海螺号房子飞灰协同处置项目落地，打造新型建材全产业链示范园区。中部郑州地双创产业园以轻工纺织产业为核心，力争提供就业岗位1000个。西部蒋家河双创产业园重点打造科技型产业园区。项目方面，持续跟进在建项目建设进度，力争下半年全部完工。服务储备项目前期开工手续办理，力争早日开工建设。企业方面，积极指导帮助济宁海螺水泥争创省级智能工厂，推进奥东玻璃高企复审工作，力争提前实现高企倍增目标。三是树牢底线思维，全力维护社会稳定，深化安全生产5个1排查整治，重大隐患挂牌督办，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聚焦大气污染防治、非道路机械分级管理等重点任务，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中央环保督查问题复核消耗，持续开展矛盾隐患排查纠纷化解行动，坚决守牢平安发展的底线。我们坚信，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指导下，苗管镇一定能够圆满完成全年各项任务目标，为全县争先进位和高质量发展贡献苗管力量。
1: 我也相信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苗管的发展会越来越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郭镇长一行做客我们的正风好风热线节目。节目之外，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值班电话4231711，或者拨打场外监督电话4221909继续反映问题。下期要上线的嘉宾单位是泗水县中医医院，同样期待您的积极参与。主持人徐晓彤，导播肖宇、孔科，摄像张登格，节目监制郭春雪，感谢各位的关注。了解更多节目
2: 优惠，20到1000元积分好礼等您来领。即时语义贷线上操作，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按天起息。济宁银行泗水支行将以专业服务、饱满热情欢迎您的到来。业务咨询电话4368691。
3: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行风热线。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
2: 控制体重，保持健康，
1: 戒烟戒酒，心理平衡，
2: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高居民健康素质。
3: 你感冒了吗？
4: 我感冒了，而且我想吐痰。
5: 想吐就吐呗，还犹豫什么？
4: 看我的，呸！
6: 哎呀，千万千万千万不要这样，
7: 这样污染环境。
8: 那吐哪呀？
9: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泗水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圣水峪镇黄城村党支部书记孟强统筹产业发展与基层治理，带领村民走共同富裕之路；赵鑫、张瑞会见凯艾瑞北亚区副总裁兼总经理伊南克伊斯克；全县第三季度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暨百日攻坚行动专题部署会议召开；泗水县委党校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举行。以下是详细报道。本台消息，坐落于圣水峪镇二旗山南麓的黄城。

0: 村，距镇驻地3.5公里，是由皇城、鹿鸣场、营里、西河四个自然村合并而成的山区融合型镇村。全村现有群众2938人，受山地地形影响，村落布局零散，以丘陵山地为主。2018年，孟强当选为该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自此，他带领全村开启了山区村庄治理与发展新征程。孟强积极招引在外人才回村发展。村党支部5名成员中，3人为返乡任职人员，过往创业经商的经历为村庄发展拓宽了视野，打开了思路。圣水峪镇黄城村党支部书记孟强：
1: 自2018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以来，我始终牢记初心使命，通过坚强村基本质、发展特色的扶贫产业、创新村庄治理模式，探索出了一条抓当间、促发展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0: 此外，孟强还邀请第一书记、种植专家，围绕党建、产业发展、农业技术等内容开展专题培训8场，有力提升党员干部能力素质。群众：
2: 孟书记脑子活，干事灵，积极为我们群解决点问题，大家都觉得很好。
0: 乡村要振兴，关键在产业。黄城村紧扣乡村振兴主线，建成东暖市大棚5座。针对土地零散问题，孟强带领村两委整理70余亩土地，发展柳树套种特色模式。老百姓的事就是最大的事，孟强一直聚焦群众急难愁盼，补齐民生短板，为改善村民生产生活条件，高标准建设了鹿鸣苑社区，水电气路、污水管网、图书室等全部配套到位，一应俱全。圣水峪镇黄城村党支部书记孟强：
1: 下一步，我将继续扛起村党支部书记的责任，守底线、干担当，一手抓实产业增收，一手抓好基层治理，推动村庄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0: 本台消息：9月15号，县委书记赵新、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一同会见了凯艾瑞北亚区副总裁兼总经理伊南克·伊斯克。双方围绕推进食品健康原料提取和风味料项目等事宜交换了意见。赵新代表县委县人民政府对伊南克伊斯克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凯艾瑞给予泗水的关注与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我县围绕100亿5个倍增的目标，正在深入实施产业发展攻坚行动，全力培育100亿级食品产业集群，希望双方持续深化交流协作，拓展合作维度，扩大合作覆盖面，推进合作务实落地，合力开创互利共赢的新局面。伊南克伊斯克表示，泗水县生态环境禀赋优越，历史文脉底蕴深厚，产业资源极具富集，有着十分广阔的发展空间与巨大潜力，期待与泗水携手实现互利互惠共赢发展。在此期间，伊南克伊斯克一行还到盼盼食品、弘毅食品、无穷食品、亲亲食品、国家甘薯高科技产业园等地进行了现场调研，详细听取了相关情况介绍。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布新华、泗水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冯甲新、县直有关部门、浙沟镇主要负责同志等先后参加活动。本台消息：9月15号，全县第3季度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暨100日攻坚行动专题部署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常委会暨省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扩大会议。

见思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处处瞪大眼睛的敏锐性，认真开展好安全生产百日攻坚专项行动，抓好安全生产各项任务落实，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持续强化重点领域安全防范，推动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走深走实，全力抓好消防、有限空间作业、工贸、非煤矿山、建筑施工、道路交通、文旅、燃气和森林防火等领域安全生产，加强溯源分析，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从严惩处违法行为，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会议要求要严格监管执法，常态化开展从业人员安全素质培训和演练，切实提升全员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要严把源头准入关，扎实推进科技兴安，用好专家查隐患制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扛牢扛稳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将安全生产要求贯穿行业管理、业务管理和生产经营全过程，坚决消除监管盲区。要健全全链条协同监管机制，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切实把安全生产抓实、抓细、抓好，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本台消息，9月15号下午，泗水县委党校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做开班动员并讲授专题党课，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江仲奇主持。张瑞代表县委、县人民政府和县委党校对新学员到党校学习表示欢迎，并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谱写新时代现代化泗水建设新篇章主题讲授专题党课。张瑞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县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大家要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指引航向，校准偏差，在成长道路上走稳走实，行稳致远。要坚定理想信念，持续加强理论武装，始终保持对党忠诚，不断提升政治定力，淬炼对党忠诚的政绩灵魂。要坚守为民初心，对待群众的感情要真，深入群众的步子要实，服务群众的工作要细，发动群众的方法要新，厚植为民造福的政绩根本。要坚持担当实干，脚踏实地，久久为功，践行求真务实的政绩路径。要严守纪律底线，绷紧脑中防线，用好手中权力，充盈胸中正气，筑牢清正廉洁的政治防线。张瑞强调，当前我县正处在“十五五”开局起步、蓄势突破的关键时期，高质量发展是主旋律、硬任务，大家要主动投身经济建设主战场，基层治理第一线，服务群众最前沿，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建功立业、成长成才。要紧紧围绕县委、县人民政府决策部署，结合各自岗位实际，狠抓推进落实，在产业发展主战场施展才华，在项目引荐中贡献才智，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中展现作为，在提升民生品质中多办实事，在维护安全稳定最前沿、守牢底线，奋力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壮丽篇章。张瑞要求各位学员要静下心、沉下气，专心致志地投入学习，严格遵守纪律要求，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努力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增强本领、提高水平的实效。科级干部进修暨正德教育培训班第三期秋季学期青年干部培训班全体学员、县委党校全体教职工等参加开学典礼。下面一起来关注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17到30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拒绝燃烧散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散煤的主要坏处。散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散煤的硫分、灰分、挥发分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散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散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散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散煤磷溶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散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散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散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散煤基本持平。
2: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3: 购买商品后不发货，商家挂历失踪不退款，您可能遭遇了虚假网络购物诈骗。套路一，诈骗分子在二手交易平台发布高至低价物品信息，或以海外代购为诱饵，诱导受害人脱离平台交易。套路二，搭建女鬼类虚假购物 APP 交易平台，混淆正规平台，获取消费者信任，进行网上购物。付款后，诈骗分子不仅以各种理由拒绝发货，甚至会以加缴关税、手续费等诱骗受害人继续转账汇款。再次提醒，网络购物警惕高至低价陷阱，务必通过正规平台购物，切忌脱离平台私下交易。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电波课堂要和大家聊一下神奇的魔法——读书。
5: 老师和爸爸妈妈总是让我们要多读书。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6: 我知道，书里面有会跳舞的数字，有会说话的小动物，还能坐火箭去火星呢。
5: 还有。打开昆虫记，能变成小蚂蚁，翻开三国演义，就能变成点子多多的小诸葛亮。
4: 是的，你们啊说的都对，读书不仅能带我们上天入地，它还会悄悄送给我们三个成长礼物呢。
5: 我知道，第一份是智慧糖果，读科学书会变小问号，读历史书能当时间旅行者，知识越多，我们的小

0: 就会转得越快。
1: 这第二个礼物是词语模仿，落霞与公务齐飞这样漂亮的句子都会变成我们作文里的彩虹。
2: 很好，你们说的都很对，都很聪明。不过最重要的是第三份礼物，心灵望远镜，让我们懂得大象的忧伤，理解月亮的寂寞，成长为更温暖的人。
0: 现在就让我们翻开手边的书，每天阅读半小时，你会发现
1: 书本是永不熄灭的星光，是装在书包里的游乐场。
2: 读书点亮我们的童年，
0: 我们爱读书，
3: 我们爱读书，
2: 读书
4: 让我们更快乐。
5: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6: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陈。那在日常生活中啊，不少人酷爱咖啡，喜欢咖啡的醇香，更享受它带来的头脑清醒感。但是呢，大多数人对咖啡的认知仍停留在提神上，对它的其他好处知之甚少。最近多项权威研究得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发现，咖啡的好处远不止提神，适量的饮用还能降低多种肝病风险，堪称护肝饮料。2026年7月，国际权威期刊《临床胃肠病学和肝病学》发表了一项覆盖35万余名参与者的研究。这些人在研究开始时都没有肝硬化、肝癌，经过中位长达13年的跟踪随访后，结果令人意外，适量喝咖啡可以显著降低多种肝病风险。研究发现，每天喝1到2杯咖啡的人与完全不喝咖啡的人相比，肝硬化风险降低20%，肝癌风险降低24%，肝病相关死亡风险降低31%。其实这并不是第一次发现咖啡有护肝的效果了。2021年，公共卫生期刊刊发的一项纳入近50万人、随访长达10年的大规模研究就发现，适量喝咖啡有护肝的功效。与不喝咖啡的人相比，适量喝咖啡的人慢性肝病风险降低21%，非酒精性脂肪肝风险降低20%，慢性肝病相关死亡风险更是大幅下降49%。那喝咖啡为什么能护肝？关键在这一升一降当中。2026年7月，临床胃肠病学和肝病学的研究还对4.4万人的血浆蛋白组数据做了分析，筛选出74种同时与咖啡摄入量和肝硬化风险密切相关的蛋白，描绘出咖啡护肝的分子图景，堪称双向发力。咖啡喝得越多，反映肝脏合成功能、调控补体炎症的好蛋白水平就越高，这些蛋白充足意味着肝脏的合成能力、抗氧化防御系统都保持在更佳的状态。与此同时，那些和肝纤维化、炎症激活相关的坏蛋白会随着咖啡摄入量增加而明显降低。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咖啡一边加固肝脏的正常功能，一边压制炎症和纤维化的损伤通路，保护力层层叠加。更有意思的是，研究发现含咖啡因的咖啡和脱咖啡因咖啡护肝效果非常相似，这说明咖啡因并不是唯一的护肝功臣。研究人员推测，咖啡中丰富的非咖啡因成分同样功不可没，比如绿原酸、多酚类物质都是天然的抗氧化抗炎高手。那听到前面的数据，可能有人会想，既然喝得越多护肝效果越好，那是不是可以无上限的加量呢？当然不是，日常生活中不顾上限的敞开了喝啊，反而也会带来风险。2026年7月，美国心脏协会在循环杂志上发布了一份科学声明，全面评估了咖啡因与心血管疾病的关系。声明明确指出，对于大多数成年人，每日摄入不超过400毫克咖啡因

0: 全的，大约相当于3到5杯普通黑咖啡。而在这个范围内，适量饮用咖啡甚至与冠心病、心力衰竭、房颤、卒中及二型糖尿病等风险降低相关，但一旦超量，心血管系统的安全隐患就会明显上升。所以咖啡虽好，务必要有度，一旦过量摄入，带来的可能就不再是健康的益处。那么健康的喝咖啡有哪些注意事项呢？首先第一点是选对咖啡种类，避免添加糖、奶精等高能量咖啡伴侣配料，最好选择黑咖啡。如果觉得黑咖啡口感不好，可以加点牛奶，不仅有了甜甜顺滑的口感，还能补充蛋白质和钙质。第二是咖啡尽量不要空腹喝。那现在很多人啊，习惯一早起来先空腹喝一杯咖啡，这不仅会降低食欲，而且对肠胃也有刺激。建议啊，可以吃完早餐或午餐以后饮用，此时喝咖啡呢，可以帮助消化。第三是要把握好喝咖啡的时间，咖啡因的半衰期大概是4到6小时。也就是说，如果下午3点喝了杯含有200毫克的咖啡因，那么下午5点到9点，血液里的咖啡因含量仍然会高达100毫克。所以选择在午睡前喝咖啡，那么就不会影响晚上的睡眠，提神效果也更好。第四点是胃不好不要空腹喝，尤其是患有慢性胃炎、胃食道反流等基础疾病的人群，建议最好别空腹喝咖啡。咖啡不只是提神饮品，更是一杯被低估的护肝饮料。不过只有适量饮用，才能在护肝与护心之间找到最佳平衡。而想要真正守护肝脏健康，除了咖啡，还需要均衡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和定期体检。以上是今天的生活小常识，小陈与大家分享的有关喝咖啡的一些好处。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电影看完了，我们回家吧。
2: 好呀，
3: 我们回家喽。
1: 当当，你在干什么呢？
3: 我在看电影的时候，我把果皮放到了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1: 暖暖，你说弟弟这样做对不对呢？
2: 不对不对，我们应该把垃圾扔到垃圾箱里，不能随地乱丢。
1: 对呀，当当，你要记住了，我们要时刻牢记随手带走垃圾，转身留下文明，好习惯要从小养成，你们记住了吗？
3: 嗯，我记住了，妈妈，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4: 我手枪掉水里了，
5: 不要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6: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7: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8: 水世界。
7: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8: 不是。
7: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9: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
10: 早上9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0: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 慢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把我给扔出去了，所幸是冲着沙发那个方向扔的。可是他的劲儿太大了，我就记得当时眼前一黑，之后的事儿我也都记不太清了，我就只记得有人抱住了我，我好像看见我爸还在不停地挥着拳头，可是我没觉得疼。
1: 抱住你的是你妈妈？
0: 也只能是她了。
1: 我不明白啊，这都要闹出人命了，还不送你爸去医院啊？
0: 送了。那天因为我的两只手被玻璃割的都看见骨头了，所以奶奶还有姑姑们也终于下了狠心了，他们把我爸送进医院做强制治疗了。
1: 那后来呢？他好点了吗？
0: 他出院以后确实好一些了吧，发作的频率差不多变成半年一次了。
1: 半年一次也够呛啊，发作的时候还那样？
0: 倒是没再闹那么危险了，不过我妈挨打那肯定是少不了的呀。
1: 这哪行啊。
0: 所以我稍微长大一点之后，我就开始劝我妈离婚，可我妈一直在犹豫，因为我爸不犯病的时候其实对我们不错，我妈就一直想给我一个完整的家。
1: 可这种完整有什么意义啊？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是啊，我也觉得根本就没有意义，我当时也看不到希望。所以到了1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抑郁了，当时我看着窗户我就想，如果跳下去是不是一切都能结束了。
1: 你没干啥事吧？
0: 没有，我知道我不能死啊，我死了我妈就完了，但是那种念头一旦开始有了，身体就会有反应，我开始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可是为了不让我妈担心，我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会逼着自己吃进去，之后呢又会跑到厕所里把东西全吐出来，所以那段时间我也越来越瘦。
1: 那你妈就没发现吗？
0: 我妈是发现我瘦了，可是她也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啊。直到有一天我上体育课跑800米的时候晕倒了，等我再醒来的时候看见我爸妈都在，我爸跟我说他对不起我。我知道其实我爸也是爱我的，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不去恨他，所以当时我就对他们说，我说你们离婚吧，我求你们了。
1: 那他们后来离婚了？
0: 终于离了。后来我妈遇到了二爸，二爸对我妈还有我都特别好，也是因为二爸我也终于好起来了。但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像我这么幸运的，所以长大以后我主动报名参加了一些义工组织，帮助那些遭

受家暴的人。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才知道一旦家暴开始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而且一次会比一次更严重。但就是因为施暴的一方在事后总是会诚恳地道歉呀、忏悔呀，所以受害的一方才会一忍再忍，而且他们总会觉得这是家丑，传出去对谁都不好。

0: 阿元？
1: 嗯，阿元是我曾经帮过的一个孩子，他是家里的老大，是个姐姐，他的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他的父母，那绝对是我见过的最重男轻女的父母了。他们觉得阿元是家里的累赘，所以他们在家里就像对待奴隶一样的虐待他。
0: 奴隶？这词儿也太夸张了吧，毕竟都是自己亲生的，说像奴隶是不是有点……
1: 你听我说完你就知道了。我记得第一次上门援助的时候，那会儿刚入春，我们老家在东北，屋外的温度还是零下十几度呢。可你知道阿元穿的什么吗？一个小姑娘就穿着一件薄的都能够看到秋衣的毛衣，而且那衣服也不知道穿了多少年了，领口脱线都脱出了一个大洞。哦，她外面倒是还套着一件军大衣，不过那件军大衣都已经破得漏了棉了。那会儿她才14岁，却伺候着一大家子人。当时她的父母和弟弟都在客厅里看电视，就让阿元那么一个人在厨房里做饭。一个小姑娘两只手被冷水泡得通红通红的，
0: 连热水都不让用。
1: 反正阿元跟我说的是太太不让。
0: 太太？
1: 对，没听错，太太。她管自己的妈妈叫太太，亲妈呀。
0: 她亲妈让她这么叫的？
1: 还能是阿元自己想这么叫吗？我们去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显得特别无所谓。他的亲妈，啊，就是刘太太，坚决不承认自己那是在虐待，还说什么"我给他吃，我给他喝，我给他住，这怎么能叫虐待呢？"一边说，还一边往阿元的弟弟嘴里头喂花生。那小少爷不愿意吃，直接就把花生吐出来了，正好就吐在了阿元的脸上。
0: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1: 这都是些你恨不得掐死他们，可是你根本拿不出证据去惩罚他们的人。当时我们唯一能拿出来说事儿的就是他们不让阿元去上学，可是刘太太却说了，女孩子读什么书啊，不如出去刷马桶赚得多，再说了，是他自己不愿意读书的，是不是啊？当时说完这句话就往阿元的小腿肚子上踢了一脚。刘太太穿的可是尖头鞋，那一脚下去就是一道的血印子，可阿元连眉毛都没皱一下，只是面无表情地说了一个是。
0: 这还不叫虐待啊？
1: 那种踢一脚穿得破干家务的这些事儿是没法当做虐待的证据的，所以说上学是我们唯一能够帮助阿元的机会。他小学三年级没读完就被强制辍学了，政府学校好几次上门劝说，家里人基本上都被逼得没办法了，让阿元复学了几个星期，然后又逼着他回家了。
0: 那你们去的那次没劝成吗？
1: 我们那次还是没劝成啊，不过我们看阿元冻得直流鼻涕，就先带他出去买了3套新衣服。阿元特别开心，他说那是他第一次逛街
0: 啊。
1: 很难想象是吧？我也很难想象。送阿元回去的路上正好碰到了学生放学，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想上学呀？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特别快特别轻的点了一下头。所以当时我决定再试一次。可是你知道吗，第二次去他家的时候，我竟然看到我们给阿元买的羽绒服竟然穿在了他弟弟身上。
0: 他父母连衣服都要抢啊？
1: 对，而且抢得不管不顾。我们当时就是为了预防这种情况，才特意给阿元买的是那种非常女性化的款式，可是这都拦不住他父母啊。阿元一看到我们就哭了，可我们一碰他他就往后缩，一个劲儿地说疼。
0: 他怎么了？
1: 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的脸和身上都没有伤啊。后来阿元指了指窗台上的一盆仙人掌，很奇怪，那盆仙人掌上没有刺。
0: 什么意思啊？你别告诉我这些刺都……
1: 没错，刺都在阿元身上。

0: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父母。
1: 你以为我在见到阿元之前也会相信吗？我一直觉得我爸那样已经是极品了，可我没想到世界上还会有这种禽兽不如的父母。阿元的前胸后背全是细细的仙人掌刺儿，而且根本就没办法拔出来。阿元说他已经3天都没有好好睡过觉了，因为他躺不下去，他只能够用胳膊撑着睡一会儿。
0: 我不明白啊，这个都不能被当作被虐待的证据吗？
1: 这就是刘太太最聪明的地方，因为阿元身上他是没有皮外伤的，他太了解法律对虐待的定义了。
0: 不是，哎，难道这种人渣就没法治了？
1: 我们也特别想治他们，当时我们那组长陈怡那也是个暴脾气，他当时差点就去扇他们一家子了，不过我还是给拦住了，他还是一把把阿元的弟弟给摁住了，直接要扯下他的衣服。刘太太让他松开他的宝贝儿子，陈怡就啐了他一口，说让你儿子穿也可以，你得让阿元去读书。就这样他们吵了整整一晚上。哎呀，我跟你说，这一家子可真是软硬不吃啊，最后索性来了一句，那你报警把我们抓起来呀。
0: 这真是一帮无赖呀，警察就不能把阿元救走吗？
1: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父母健在的儿童如果不是面临严重的虐待或者是生命有威胁了，是很难被收养的，何况阿元已经10多岁了。不过陈姨也开始耍无赖了，他说如果不让阿元上学，哎，他就赖着不走了。最后刘太太他们也终于同意了，而且这次我们特意为阿元办了寄宿学校，他只要在放假的时候回家就行了。可是那对无赖夫妇，
0: 他们还不放过阿元，
1: 他们天天跑到学校去闹，而且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刘太太竟然好几次把衣服脱了个精光，他就那么个赤身裸体的站在学校门口大闹。
0: 他们疯了吧？这是。那阿元呢？他有没有受到影响？
1: 其实学校一直在护着阿元，也顶住了那两个疯子的压力，可是阿元却没顶住。
0: 什么意思啊？他又回家了？
1: 他自杀了。
0: 什么？
1: 他把一块大石头绑在自己的身上，然后跳进了学校后面的湖里，只给我们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谢谢两个字儿。葬礼那一天刘太太一家一个人都没有来。
0: 难道阿元就这么白白死了？
1: 他当然不能白死，所以我现在一直都在做志愿者，也在通过各种途径呼吁立法机构可以再进一步细化法律条款，希望能够对家庭里的施暴者有更多的威慑力。我真的不想再看到另一个阿元出现了。
0: 这样的故事我也真的不想再听到第二个。你稍等啊，我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用法国琥珀宫甜味美思调成的，名字叫做天平。
1: 天平，浅浅的酒杯，深红色的酒，中间还放了一颗樱桃，确实有点天平的平衡感啊。
0: 天平是公正的象征，送你这杯酒是为了感谢你的正义感，而且也代表了我对思

0: 法部门的诉求，希望他们可以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条文。另外，这也是我想对阿元父母说的话。
1: 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0: 我想告诉他们，世间的一切行为都会有结果，所有人都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哪怕他们不想。我猜舆论已经让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了，葬礼那天他们不去，恐怕不只是因为他们不想，更是因为他们不敢。而且那样娇惯出来的儿子长大以后会对他们怎么样，就算目前的法律没法惩罚他们，现实报也绝不会少了他们那份儿。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那些遭遇家暴的姑娘后来都怎么样了，原作芥末烤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晚桥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个小节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它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它的天使，它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必是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亭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勾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

0: 己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从小一直生活在家庭暴力的阴影中。他的父亲对这个家做出过多少可怕的事情？他长大以后又目睹了多少家庭暴力的悲剧呢？

0: 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的，别人的话你可以不信，但我的话你至少应该信吧。哎，我经历过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哎，
1: 你要的莫吉托
0: 啊，谢谢。哎，对了，老板，你这儿有没有充电插口啊？手机快没电了。
1: 啊，有，在这边。不着急用手机的话可以先放在这里充。
0: 暂时不着急吧。哎，反正某些人也不是今天晚上就能劝得动的。
1: 你刚才发微信说到了家暴，你朋友被家暴了是吗？
0: 是，她老公打她了。
1: 啊？
0: 她老公脾气不好，我早就知道。昨天他们吵架的时候，她老公竟然狠狠地打了她一巴掌，还踹了她一脚。我一听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啊！我劝她离婚，可是今儿跟我说，她说老公跟她道歉了，而且她老公之前从来没有打过她，她觉得我建议她离婚太夸张了。我真是没有夸张，今儿是一巴掌，明天可能就是一拳，那再之后呢，可能就是拳脚相加了。
1: 不会发展到这么严重吧？
0: 哎呀，我爸就是那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我做志愿者见太多家庭都是这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
1: 哎，别激动啊，你刚才说你爸就是那样，难道说……
0: 对，我爸就是一个家暴成性的男人，我妈说他有躁郁症。小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躁郁症，那时候我们家最常见的声音就是打骂声，还有各种东西摔砸的声音。
1: 那你母亲说她有躁郁症，就没有陪她去医院看看吗？
0: 当然看了，而且我爸还在修疗院住过整整一年呢。可是也不能总在里面住着呀，而且我奶奶我姑也都舍不得我爸在里面遭罪，所以我爸病情稍微稳定一点就出来了。可是所谓稳定，那也是相对的。我爸年轻的时候当过兵，他一拳下去能劈碎三块砖头。躁郁症发作的时候，他几乎是六亲不认的，见到谁就骂谁，谁阻止他他就揍谁，他才不管你是谁呢。
1: 你不会经常挨他打吧？
0: 我倒是很少，可是我妈经常挨打呀。可能因为我爸犯病的时候还能隐约感觉到我是谁吧，也可能是每一次我妈妈都会拼命地护着我。可就算不挨打，那种无力感你也是不能理解有多痛苦的。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妈被打，真的比自己被打还难受。
1: 我能想象那种痛苦。
0: 想象和真实体验那是不一样的。按说每个人对五岁以前的事儿应该不会记得什么，可是我到今天都特别清楚地记得，在我四岁那年我爸病得特别严重，以前开的那些药也都不起什么作用了。那天凌晨我突然听到了一声特别大的雷声，吓得我立刻从床上爬下去了。推开卧室的门，我才发现根本就没打雷，是我爸把我们家的茶几砸了。我听到我妈在喊我，让我别出去。当时我妈正躲在桌子底下，好像只要她这么躲着，事情很快就能过去似的。我一听我妈这么说，我就赶紧把门关上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了，也可能是我和我妈有心灵感应吧，我觉得自己必须要出去，因为我觉得我妈有危险。果不其然。
1: 你爸把你妈怎么了？
0: 我打开门，看到客厅里电视和茶几全都被打碎了。我爸当时正掐着我妈的脖子。
1: 啊！
0: 当时我爸的眼睛里血红血红的，他还一直在说：“我要杀了你们，杀了你们！”我看到我妈的脸已经变得青紫青紫的了，我当时觉得我爸这次是下了狠手。我就拼命地拽我爸，我求他你不要这样，当时我嗓子都喊哑了，可是什么用都没有。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地上有玻璃碴啊，我就从地上捡了一片玻璃，狠命地往我爸的胳膊上扎。
1: 那他停手了吗？
0: 我就记得流了好多好多的血，但可能大多数都是我的吧。我当时才四岁，能有多大的劲儿呢？

0: 玻璃把我的手划得全是血，好在我爸的注意力也终于被我转移了，他抬手一抡就把我给扔出去了，所幸是冲着沙发那个方向扔的，可是他的劲儿太大了，我就记得当时眼前一黑，之后的事儿我也都记不太清了，我就只记得有人抱住了我，我好像看见我爸还在不停地挥着拳头，可是我没觉得疼。
1: 抱住你的是你妈妈？
0: 也只能是她了。
1: 我不明白啊，这都要闹出人命了，还不送你爸去医院啊？
0: 送了。那天因为我的两只手被玻璃割的都看见骨头了，所以奶奶还有姑姑们也终于下了狠心了，他们把我爸送进医院做强制治疗了。
1: 那后来呢？他好点了吗？
0: 他出院以后确实好一些了吧，发作的频率差不多变成半年一次了。
1: 半年一次也够呛啊，发作的时候还那样？
0: 倒是没再闹那么危险了，不过我妈挨打那肯定是少不了的呀。
1: 这哪行啊。
0: 所以我稍微长大一点之后，我就开始劝我妈离婚，可我妈一直在犹豫，因为我爸不犯病的时候其实对我们不错，我妈就一直想给我一个完整的家。
1: 可这种完整有什么意义啊？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是啊，我也觉得根本就没有意义，我当时也看不到希望，所以到了1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抑郁了。当时我看着窗户，我就想如果跳下去是不是一切都能结束了。
1: 你没干啥事吧？
0: 没有，我知道我不能死啊，我死了我妈就完了，但是那种念头一旦开始有了，身体就会有反应，我开始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可是为了不让我妈担心，我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会逼着自己吃进去，之后呢又会跑到厕所里把东西全吐出来，所以那段时间我也越来越瘦。
1: 那你妈就没发现吗？
0: 我妈是发现我瘦了，可是她也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啊，直到有一天我上体育课跑800米的时候晕倒了，等我再醒来的时候看见我爸妈都在，我爸跟我说他对不起我，我知道其实我爸也是爱我的，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不去恨他，所以当时我就对他们说，我说你们离婚吧，我求你们了。
1: 那他们后来离婚了？
0: 终于离了。后来我妈遇到了二爸，二爸对我妈还有我都特别好，也是因为二爸我也终于好起来了，但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像我这么幸运的，所以长大以后我主动报名参加了一些义工组织，帮助那些遭受家暴的人，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才知道一旦家暴开始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而且一次会比一次更严重，但就是因为施暴的一方在事后总是会诚恳地道歉呀忏悔呀，所以受害的一方才会一忍再忍，而且他们总会觉得这是家丑，传出去对谁都不好。
1: 哎呀，这种观念真是太害人了。
0: 所以啊，刚才我才劝我那朋友趁早离吧，我看人还是挺准的。哦对了，还有我发现孩子遭受家暴的情况也不在少数，而且现在真正能帮到他们的法律实在是太有限了。
1: 哎，我记得国家已经出台了反家庭暴力法了呀，还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呀。
0: 法律是有，但你知道吗，真正能给那些父母定罪的案例那实在是太少了，因为举证难呀，有时候你明明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在受虐待，可是因为现在的法律细则还不明确，就不能够剥夺孩子父母的监护权，比如阿元就是这样。
1: 阿元？
0: 阿元 是我曾经帮过的一个孩子，她是家里的老大，是个姐姐，她的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她的父母，那绝对是我见过的最重男轻女的父母了。他们觉得阿元是家里的累赘，所以他们在家里就像对待奴隶一样的虐待他。
1: 奴隶？这词儿也太夸张了吧，毕竟都是自己亲生的，说像奴隶是不是有点……
0: 你听我说完你就知道了。我记得第一次上门援助的时候，那会儿刚入春，我们老家在东北，屋外的温度还是零下十几度呢。可你知道阿元穿的什么吗？一个小姑娘就穿着一件薄的都能够看到秋衣的毛衣，而且那衣服也不知道穿了多少年了，领口脱线都脱出了一个大洞。哦，她外面倒是还套着一件军大衣，不过那件军大衣都已经破得漏了棉了。那会儿她才14岁，却伺候着一大家子人。当时她的父母和弟弟都在客厅里看电视，就让阿元那么一个人在厨房里做饭。一个小姑娘两只手被冷水泡得通红通红的，
1: 连热水都不让用。
0: 反正阿元跟我说的是太太不让。
1: 太太？
0: 对，没听错，太太。她管自己的妈妈叫太太，亲妈呀。
1: 她亲妈让她这么叫的？
0: 还能是阿元自己想这么叫吗？我们去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显得特别无所谓，他的亲妈啊，就是刘太太，坚决不承认自己那是在虐待，还说什么我给他吃我给他喝我给他住，这怎么能叫虐待呢？一边说还一边往阿元的弟弟嘴里头喂花生，那小少爷不愿意吃，直接就把花生吐出来了，正好就吐在了阿元的脸上。
1: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0: 这都是些你恨不得掐死他们，可是你根本拿不出证据去惩罚他们的人。当时我们唯一能拿出来说事儿的就是他们不让阿元去上学，可是刘太太却说了，女孩子读什么书啊，不如出去刷马桶赚得多，再说了是他自己不愿意读书的，是不是啊？当时说完这句话就往阿元的小腿肚子上踢了一脚。刘太太穿的可是尖头鞋，那一脚下去就是一道子血印子，可阿元连眉毛都没皱一下，只是面无表情地说了一个是。
1: 这还不叫虐待啊？
0: 那种踢一脚穿得破干家务的这些事儿是没法当做虐待的证据的，所以说上学是我们唯一能够帮助阿元的机会。他小学三年级没读完就被强制辍学了，政府学校好几次上门劝说，家里人基本上都被逼得没办法了，让阿元复学了几个星期，然后又逼着他回家了。
1: 那你们去的那次没劝成吗？
0: 我们那次还是没劝成啊，不过我们看阿元冻得直流鼻涕，就先带他出去买了3套新衣服。阿元特别开心，他说那是他第一次逛街
1: 啊。
0: 很难想象是吧？我也很难想象。送阿元回去的路上正好碰到了学生放学，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想上学呀？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特别快特别轻的点了一下头。所以当时我决定再试一次。可是你知道吗，第二次去他家的时候，我竟然看到我们给阿元买的羽绒服竟然穿在了他弟弟身上。
1: 他父母连衣服都要抢啊？
0: 对，而且抢得不管不顾。我们当时就是为了预防这种情况才特意给阿元买的是那种非常女性化的款式，可是这都拦不住他父母啊。阿元一看到我们就哭了，可我们一碰他他就往后缩，一个劲儿地说疼。
1: 他怎么了？
0: 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的脸和身上都没有伤啊。后来阿元指了指窗台上的一盆仙人掌，很奇怪，那盆仙人掌上没有刺。
1: 什么意思啊？你别告诉我这些刺都……
0: 没错，刺都在阿元身上。
1: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0: 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父母？
1: 你以为我在见到阿元之前也会相信吗？我一直觉得我爸那样已经是极品了，可我没想到世界上还会有这种禽兽不如的父母。阿元的前胸后背全是细细的仙人掌刺儿，而且根本就没办法拔出来。阿元说他已经3天都没有好好睡过觉了，因为他躺不下去，他只能够用胳膊撑着睡一会儿。
0: 我不明白啊，这个都不能被当作被虐待的证据吗？
1: 这就是刘太太最聪明的地方，因为阿元身上他是没有皮外伤的，他太了解法律对虐待的定义了。
0: 不是，哎，难道这种人渣就没法治了？
1: 我们也特别想治他们。当时我们那组长陈怡，那也是个暴脾气，他当时差点就去扇他们一家子了，不过我还是给拦住了。他还是一把把阿元的弟弟给摁住了，直接要扯下他的衣服。刘太太让他松开他的宝贝儿子，陈怡就啐了他一口，说让你儿子穿也可以，你得让阿元去读书。就这样他们吵了整整一晚上。哎呀，我跟你说，这一家子可真是软硬不吃啊。最后索性来了一句，那你报警把我们抓起来呀。
0: 这真是一帮无赖呀，警察就不能把阿元救走吗？
1: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父母健在的儿童如果不是面临严重的虐待或者是生命有威胁了，是很难被收养的。何况阿元已经10多岁了。不过陈姨也开始耍无赖了，她说如果不让阿元上学，哎，他就赖着不走了。最后刘太太他们也终于同意了，而且这次我们特意为阿元办了寄宿学校，他只要在放假的时候回家就行了。可是那对无赖夫妇，
0: 他们还不放过阿元。
1: 他们天天跑到学校去闹，而且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刘太太竟然好几次把衣服脱了个精光，他就那么个赤身裸体的站在学校门口大闹。
0: 他们疯了吧这是？那阿元呢？他有没有受到影响？
1: 其实学校一直在护着阿元，也顶住了那两个疯子的压力，可是阿元却没顶住。
0: 什么意思啊？他又回家了？
1: 他自杀了。
0: 什么？
1: 他把一块大石头绑在自己的身上，然后跳进了学校后面的湖里，只给我们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谢谢两个字儿。葬礼那一天刘太太一家一个人都没有来。
0: 难道阿元就这么白白死了？
1: 他当然不能白死，所以我现在一直都在做志愿者，也在通过各种途径呼吁立法机构可以再进一步细化法律条款，希望能够对家庭里的施暴者有更多的威慑力。我真的不想再看到另一个阿元出现了。
0: 这样的故事我也真的不想再听到第二个。你稍等啊，我要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用法国琥珀宫甜味美思调成的，名字叫做天平。
1: 天平，浅浅的酒杯，深红色的酒，中间还放了一颗樱桃，确实有点天平的平衡感啊。
0: 天平是公正的象征，送你这杯酒是为了感谢你的正义感，而且也代表了我对司法部门的诉求，希望他们可以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

0: 律条文。另外，这也是我想对阿元父母说的话。
1: 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0: 我想告诉他们，世间的一切行为都会有结果，所有人都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哪怕他们不想。我猜舆论已经让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了，葬礼那天他们不去，恐怕不只是因为他们不想，更是因为他们不敢。而且那样娇惯出来的儿子长大以后会对他们怎么样？就算目前的法律没法惩罚他们，现世报也绝不会少了他们那份儿。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那些遭遇家暴的姑娘后来都怎么样了？原作芥末烤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晚桥晨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罗生回北京不久，施丽华就收到他的短信，说已跟雷坤联系，介绍了歇间村的文化底蕴和地理环境等情况，尤其对粮仓独特的历史价值做了介绍。雷坤对歇间村和粮仓很感兴趣，打算回家过中秋节时去歇间村看看。罗生教授把雷坤的手机号给了史丽华，说可以主动联系。

0: 雷坤。史丽华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沉吟片刻，便拨通了雷坤的手机。雷坤说一口尼山方言，听着就多了些亲近。史丽华邀请雷坤来歇间村看看。雷坤和史丽华约定，中秋节回家时一定见面，去歇间村看看。天阴了，又晴了，刮过几场风，下过几场雨，月亮阴晴圆缺转换了几回。收拾完地里的庄稼，稍稍喘口气的时候，眼看中秋节就到了。中秋节的前一天，雷坤按照史丽华发给他的位置来到了歇间村。车子驶到粮仓门口，雷坤下车打量着这座院子，怔了片刻，自言自语似的说，
1: 到了，就是这里。
2: 你之前来过这里？
0: 石有福问。雷坤偏头思忖说，
1: 我不记得来过，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来过。
0: 石丽华和石有福没听懂雷坤的话。雷坤走到粮仓门口，又喃喃自语，
1: 就是这里，没错。
0: 石丽华走在前边，掏出钥匙拧开铁锁，推门请雷坤进院子。石有福跟在他俩身后，踩着地上的结树落下的叶，咯吱咯吱的朝院子里走了几步，雷坤便仰头朝天长出了一口气，说了一声，
1: 就是这个感觉真好啊。
0: 罗生教授来这个院子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的。石有福不明白他们为何如此。史丽华带雷坤沿着粮仓院子转了两圈，第一圈转悠着看粮仓，史丽华介绍库房的历史背景和房子布局以及院子里的树木。等转第二圈时，雷坤反客为主，带着史有福和史丽华转悠，兴致盎然地介绍每一座房子的布局用途和每一株树的年龄和长相。史有福和史丽华听得也是颇有兴趣。三个人站在院子中间的水泥平台上，雷坤眺望着粮仓上空四周的山头，再次对着院子里的结树打量，不时发出叹息声。雷坤说，
1: 不知怎么的，我来到这个粮仓就觉得特别舒服，总感觉好像之前什么时候来过这里。
0: 石有福说，
2: 你老家离歇间村不远，之前应该来过，也许你不记得了。
0: 雷坤沉思片刻，咧嘴笑说，
1: 我觉得应该是在梦里来过，这会儿我有了一种久违的安顿感，觉得这个地方才是我心灵归依的地方。
0: 雷坤说着长出了一口气，对着眼前的那一排石头房发怔。史丽华发现雷坤的眼窝里居然泛起了泪花，他试探着说，
1: 其实我第一次见你，就觉得你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怎么说呢？有一种其他做企业的人没有的艺术气息。
0: 石有福笑着插话道，
2: 丽华叔，你又犯爱转词儿的毛病了。
0: 石丽华兀自笑了笑，挠着头说，
1: 我的意思是，大眼一看，雷坤老弟就跟别的有钱老板不一样。老弟，你总说这个院子好，那你说说到底哪里好。
0: 雷坤说，
1: 我一下子还说不好，如果在这个院子里长久待下去多好，把我的肉身和心灵都安放在这里，那应该是我能体会到的人生最大的愉悦了。
0: 史丽华看着雷坤激动的模样，也跟着感叹道，这就叫在合适的时间和合适的地方遇见了合适的人啊。雷坤连连点头，
1: 合适，没错，这个说法太好了。
0: 三个人在粮仓里待了足有一个多小时，看遍了粮仓的整个环境，连角落都仔细查看了，又对着粮仓周围的环境发了一番感慨，才意犹未尽地走出了粮仓。正对着粮仓大门不远的地方，是一片长着荒草的空地，零散地立着十几棵歪斜的杨树，在阳光下显得落寞凄凉。雷坤指着空地问，
1: 那些杨树是谁栽的？看着也没长成材啊。
0: 石有福说，
1: 应该是村民栽下的，十多年了长不成材。这片地薄，土层底下就是岩石，栽什么树都不好长。
0: 石丽华听出了雷坤的意思，转脸对石有福说，
1: 你抽空问问那些树是谁家栽的，这片是村集体用地，谁在这里栽的树让他拔掉。
0: 石有福对着那十几棵歪脖子杨树愣怔片刻，对雷坤说，
1: 雷总啊，有件事儿我没好意思说啊，之前村里有个叫李波的人租赁这个粮仓养过鸡，后来赔钱了，他便外出打工。这李波和粮食局签订的租赁合同是20年，好像到今年还有15年没到期。
0: 雷坤说，
1: 如果那个李波和粮食局签订的租赁合同没到期，那咱们只能先和李波对接这事儿，如果他愿意可以从他手里转租过来啊。
0: 石丽华说，
1: 有福，我记得李波是你姑家表弟吧，这事儿你跟李波联系。
0: 雷坤说，
1: 那你就现在就联系李波，如果李波同意，我把以后的租赁费给他，转租他以后的年限就是了。
0: 石丽华说，你如果长期在这里做事儿，肯定要投不少钱来拾到粮仓，我看看能不能想个办法把粮仓买下来作为你个人的资产，这样你才能放手去拾到。
1: 雷坤说，粮仓是国有资产，要报上级批复，资产价值评估等程序比较麻烦，当然能买下来最好，这事儿啊就靠丽华兄操持了。
0: 石丽华说，我懂，这事儿慢慢来吧，先不着急。
3: 石有福拿着手机转到粮仓旁边跟李波联系，片刻他走过来说，
1: 哎，李波同意把粮仓剩余15年的合同期限转租，以后15年租金就由转租方交给粮食局了。
0: 石有福吭哧了一声又说，
1: 嗯，只是李波提了一个要求啊，他说这个租赁粮仓的前2年花费了8万多对库房进行过修缮，要求转租方把他花费的这笔钱赔补给他，你看这事儿怎么处理啊。
0: 石丽华一听瞪眼说，
1: 李波租赁粮仓的费用每年是5000块钱，20年才10万块钱，你觉得他舍得花8万块钱替粮食局维修库房？
0: 再说李波当时养鸡连本金都赔掉了，他哪能拿出8万块维修库房啊。
1: 石有福吭斥着说，可是李波就是这么说的呀，应该是没撒谎。
0: 石丽华说，
1: 他没撒谎，他就是你替他撒谎了，你觉得他是你表弟就替他出这个馊主意讹诈人吗？
0: 石有福说，
1: 丽华说，咱可不能乱猜忌，不能冤枉别人。
0: 石丽华说，李波想要8万块钱的赔偿可以，让他把当时参与维修粮仓的人的名字说出来，花费明细列举出来，在哪里买的维修材料，咱们逐一核实，如果真有此事儿，另当别论。你告诉李波，做人要坦荡，别赚昧良心钱。
3: 雷坤听出了个大概，笑说，
2: 别生气，这事很正常，遇见这么个机会，谁不想多赚点钱呢？
0: 石丽华说，
1: 我就看不惯这种人，一门心思钻营自己，这格局比那蜗牛还小。
0: 正说着话，石丽华的手机响了，是外地的手机号码。石丽华犹豫着接通了，一个男人的粗嗓门从听筒里传出来，
4: 石书记，我是李波儿，我现在在青岛打工呢，厂子里忙活，我这阵子回不去。
0: 石丽华嗯了一声没接话。电话那头的李波说，
4: 大叔，按照村里的辈分，我该怎么称你？咱都不是外人啊，那我就有话直说了啊。
0: 石丽华又嗯了一声，
4: 我有福哥说想租粮仓的人是个外地的有钱人，你看这样行不？我不要8万的补偿了，咱对半折，咱只要他4万，我给你1万。你放心啊，我嘴巴严实着呢，绝对不会让第二个人知道。
0: 石丽华打断了他的话，
4: 我只说2个字啊，不行。我还要告诉你，如果你在这

0: 能不能给我老爹办个低保补助？我常年在外打工，还要赚钱偿还养鸡欠下的外债，你也算减轻我一点照顾老人的压力啊。石丽华说，你早这么说话，也不至于惹我上火。给你爹办低保的事儿，我放在心上，只要老人符合五保条件，有合适的机会，我会尽力去做。李波那边连忙说，
1: 哟，那谢谢大叔了，那等哪天我回村里，我给你敬杯酒。
2: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石丽华扣掉手机，看雷坤冲他竖起大拇指。雷坤说，
1: 管。
0: 丽华兄仗义直言，很硬气啊。石丽华说，
1: 哎，我是逮着理儿了，不然也不敢这么说。
0: 石有福在一旁讪笑着问，
1: 哎，雷总啊，你在外边创业这些年肯定赚了不少钱吧？
0: 雷坤说，
1: 哎，也没赚多少，这些年啊，国家政策好，我抓住机遇了，也算是沾了政策的光，钱赚多少算多呢？我还是做自己愿意做的事儿。
0: 石丽华听着表示赞许，转头问石有福，你听懂是什么意思吗？
1: 石有福说，没完全听懂，哎，不过听着很舒服啊。我理解的意思啊，应该就是让咱乡村变好起来，让村民过上好日子，对不？
0: 雷坤说，
1: 人生在世啊，不就是做梦吗？既然是做梦，那就要做一场美梦。我做了这么多年生意，累了，想换个活法了。
0: 石丽华听着雷坤这话，心里突然觉得热。石丽华仰脸看看太阳，
1: 天不早了，咱们去我家炒几个菜，边吃边聊吧。
0: 雷坤听着摆手说，
1: 哎，这次回老家很匆忙啊，家里还有很多事儿要处理，等下次再来啊，我一定去尝尝嫂子的厨艺。
0: 石丽华见雷坤这么说，也没再坚持留他吃饭。石有福和石丽华看着雷坤驾车离去，转过远处的那一片杨树林，车子就看不见了。
1: 石有福转脸问石丽华，你感觉雷坤这人怎么样啊？
0: 石丽华反问，
1: 你对他的印象如何？敢闯。不过我也保留自己的意见，做大事业光凭情怀不行，情怀也要有物质基础做支撑。他来投资粮仓是好事儿，咱们如果借助他的这个平台，把咱村里的经济基础夯实了，乡亲们的腰包鼓了，腰板挺直了，有闲心情仰脸看天了，就能看到雷坤说的情怀了。
0: 自从粮仓见面之后，雷坤一直没再联系石丽华。石丽华虽然惦记着这事儿，却也不好意思主动问。转眼进入了腊月，到了腊八那天，雷坤突然给石丽华打来电话，第一句话就是，
1: 我决定过完春节啊，就进驻粮仓，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
0: 石丽华问，你想怎么改造？
1: 雷坤说，哎，我不改造，我要维持它的原貌，改动就失去了它原来的样子了。我要利用粮仓的地理空间啊，提升它的文化内涵，挖掘它的文化属性啊。
0: 石丽华笑道，
1: 不好意思啊，我知道在其他地方的农村啊，应该也有很多类似的闲置粮仓，但是咱们见面接触之后啊，我觉得我不但找对了地方，更主要是找到了志同道合可以一起做事的人。
0: 石丽华犹豫着问，
1: 你想过没，要是赔钱的话？
0: 雷坤接过话头，
1: 我都决定连自己都搭在谢建村了，还在乎搭进去多少钱吗？
0: 石丽华问，
1: 那你打算

0: 雷坤说，要请专家设计出来改造方案才知道投资预算啊，先期至少要5-6百万吧。石立华一惊，沉默了一会儿，雷坤知道他心中想什么，就说，有时候啊，这个钱不流动起来啊，它就是个抽象的数字，没一点用处。石立华听了这话，心里咯噔一下。说到底啊，雷坤投资粮仓最终目的还是要赚钱啊。有心问雷坤投资粮仓这么多钱怎么收回成本又怎么赚钱，他张了张嘴却又没说出口来。雷坤说，罗教授啊跟我联系了，等我回去把粮仓的房子收拾了，专门装修几间宿舍，让教授住在粮仓里才是长久打算。两人聊了足有半个多小时，快要结束通话时，雷坤说，其实咱们年前就可以先做一些要紧的事儿了。石立华说，先做什么事儿？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2: 根据联合国统计，全球每过5秒就有1名孩子死于饥饿。
3: 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
2: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表声明，指出全世界每年浪费的粮食数量达到13亿吨。
3: 倘若这些粮食有1/4可以保留，就足以养活全世界约9亿的饥饿人口。
4: 加入我们的行列，成为光盘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5: 人们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而我，是的，没错，我有2扇窗户。从学生时代开始，错误的读书方式，不分昼夜的玩手机，再加上我经常吃一些零食和碳酸饮料，于是我变成了这样。近视让我越来越不自信，还有这样，眼睛累了摘掉眼镜，却发现少了眼镜世界都少了光彩。我不禁开始思考，连世界都看不清楚，我又怎么能找到努力的方向呢？
6: 爱眼护眼不仅仅是为了我们的视力，更是为了我们的生命。
5: 在这里呢，也倡议广大的朋友们要多增加户外运动，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多吃胡萝卜、菠菜等富含叶绿素的食品，并定期做视力检查。眼睛看得清楚了，人生的道路才会越走越清晰。
7: 烟酒向左，你向右，健康永远不迷路。戒烟限酒，平衡膳食，适量运动，心情舒畅。

0: 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县长张瑞做开班动员并讲授专题党课，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江仲奇主持。张瑞代表县委县人民政府和县委党校对新学员到党校学习表示欢迎，并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谱写新时代现代化泗水建设新篇章主题讲授专题党课。张瑞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县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大家要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指引航向，校准偏差，在成长道路上走稳走实，行稳致远。要坚定理想信念，持续加强理论武装，始终保持对党忠诚，不断提升政治定力，淬炼对党忠诚的政绩灵魂。要坚守为民初心，对待群众的感情要真，深入群众的步子要实，服务群众的工作要细，发动群众的方法要新，厚植为民造福的政绩根本。要坚持担当实干，脚踏实地，久久为功，践行求真务实的政绩路径。要严守纪律底线，绷紧脑中防线，用好手中权力，充盈胸中正气，筑牢清正廉洁的政治防线。张瑞强调，当前我县正处在“十五五”开局起步、蓄势突破的关键时期，高质量发展是主旋律、硬任务，大家要主动投身经济建设主战场，基层治理第一线，服务群众最前沿，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建功立业、成长成才。要紧紧围绕县委县人民政府决策部署，结合各自岗位实

0: 计，狠抓推进落实，在产业发展主战场施展才华，在项目引荐中贡献才智，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中展现作为，在提升民生品质中多办实事，在维护安全稳定最前沿守牢底线，奋力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壮丽篇章。张瑞要求各位学员要静下心、沉下气，专心致志地投入学习，严格遵守纪律要求，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努力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增强本领、提高水平的实效。科级干部进修暨正德教育培训班第三期秋季学期青年干部培训班全体学员、县委党校全体教职工等参加开学典礼。下面一起来关注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17到30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拒绝燃烧散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散煤的主要坏处。散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散煤的硫分、灰分、挥发分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散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散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散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散煤磷溶污染土壤水体。

0: 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绿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1: 不慎溺水怎么办？溺水自救分三步。
2: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1: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0: 有一种幸福，是你陪伴我成长。有一种遗憾，是我来不及陪你变老。有一种美好，是我已长大，还能陪伴在你身边。爱是陪伴，重阳节给父母一个拥抱。
1: 购买商品后不发货，商家挂脸失踪不退款，您可能遭遇了虚假网络购物诈骗。套路一，诈骗分子在二手交易平台发布高至低价物品信息，或以海外代购为诱饵，诱导受害人脱离平台交易。套路二，搭建女鬼类。

0: 小正品平台，获取消费者信任，进行网上购物。付款后，诈骗分子不仅以各种理由拒绝发货，甚至会以加缴关税、手续费等诱骗受害人继续转账汇款。再次提醒，网络购物警惕高次低价陷阱，务必通过正规平台购物，切忌脱离平台私下交易。
1: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2: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陈。那在生活当中啊，很多人都非常热爱运动，有人钟爱跑步等有氧运动，有人痴迷举铁等抗阻运动。那您是不是也好奇过，天天跑步挥汗如雨的人和举铁青筋暴起的人，谁更容易长寿呢？多项大规模长期研究啊，聚焦有氧运动与抗阻运动，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都给出了同一个答案。那么今天啊，小陈就要告诉您，究竟选择什么运动才能更长寿。2022年，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大型研究，追踪了近10万名成年人长达9.6年，结果发现，只做跑步等有氧运动的人，全因死亡风险降低32%；只做举铁等抗阻训练的人，全因死亡风险降低9%；既做有氧运动又做抗阻训练的人，全因死亡风险大幅降低41%。同年，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发表的另一项分析发现，每周进行30到60分钟抗阻训练，如举铁、深蹲的人，全因死亡风险降低10%到17%，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肺癌风险也同步下降。那么重点来了，如果既有抗阻训练，同时也有跑步等有氧运动，每周大于150分钟中等强度，全因死亡风险直降约40%。那多项研究的结论啊，很直接。跑步和举铁从来不是对手，有氧运动加抗阻运动才是长寿的最优组合。要弄明白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有氧和抗阻各自在管什么。跑步、骑车、游泳、快走，但凡能让你心跳加速、呼吸加深的运动都属于有氧运动。它最核心的作用能提升一个关键的指标，心肺能力。心肺能力有多重要呢？2018年，一项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开放版上的研究，追踪了超过12.2万名成年人，发现心肺耐力与长期死亡率呈负相关，且益处没有上限。心肺耐力最差的人群，其死亡风险是心肺耐力顶尖人群的5倍左右，这个风险程度堪比甚至超过了吸烟、糖尿病等传统风险因素。深蹲、卧推、硬拉，这些让你肌肉酸痛的运动练的主要是肌肉。人大约从30岁开始，每10年就会自然流失3%到5%的肌肉，到了60岁，日常不锻炼的人可能已经悄悄丢掉了将近1/3的肌肉。肌肉流失以后，基础代谢会下降，血糖控制变差，骨骼缺少保护，摔一跤就可能骨折，老了甚至站都站不稳。而抗阻训练正是对抗这一衰退过程最直接有效的手段。有氧运动和抗阻训练，一个在强化我们内在的心肺，一个在加固外在的肌肉，所以二者联合才是真正的长寿处方。那么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到底该怎么练呢？中国人群身体活动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周进行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或75到150分钟高强度的有氧活动。运动强度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来判断，运动时能说话但不能唱歌即为中等强度，无法连贯说话则为高强度。那像快走、慢跑、骑自行车这些运动简单易行，可调整为适合个人水平的强度，可以选择在户外进行，享受自然风光的同时提升心肺功能。夏季户外炎热呢，游泳是很合适的运动，而且低冲击性的有氧运动对关节负担较小，同时呢能够锻炼全身肌肉，提高心血管耐力。再比如很多人喜欢的广场舞，适合

0: 欢跳舞的人群，可以选择有氧舞蹈课程，享受音乐的同时提升心肺功能和协调能力。2018年国际期刊《柳叶刀》发表的一项研究，在分析了不同种类运动和全因死亡率的关系后，给出了性价比最高的延寿运动——球拍类运动，比如羽毛球、乒乓球、网球等。那抗阻运动主要是针对身体的主要大肌肉群，如上背部、胸部、肩部、上肢、下肢和小腿肌肉等，建议每周至少进行2次抗阻运动，选择自己能坚持的方式进行，如果可以，每个肌群都要练到。2023年美国心脏协会在循环期刊上发表了一份科学声明，为我们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方案。全面锻炼全身主要肌群，可以选择8到10个不同的动作。为了达到最佳效果，建议每周对每个肌群至少训练2次，且间隔48小时以上。具体执行时，每个大肌群做2到4组，每组重复8到12次，组间休息2到3分钟。那接下来呢，小陈就给大家分享5个在家就能练的抗阻动作，不用器械，也不用去健身房，在家就能开练。第一个呢是靠墙静蹲，背靠墙壁，双脚与肩同宽，脚尖朝前，脚跟离墙约1.5米的距离，沿墙壁缓缓向下滑动，直到大腿与地面平行。注意要保持腰背紧贴墙壁，膝盖与脚尖方向一致，不要内扣。第二个是提肘运动，双脚分开与髋部同宽，慢慢将脚后跟抬离地面，用脚掌支撑身体，保持这个姿势2秒后，缓慢地将脚跟放回地板，注意尽量抬高，以保证身体感觉舒适，锻炼小腿肌肉。第三个动作是推墙俯卧撑，双手抬起与肩同宽，指尖触墙后，手掌平放在墙上，弯曲手肘，直到前额轻触墙面。训练时注意收腹沉肩，保证身体呈一条直线。第四个动作是臀桥运动，仰卧躺在地面，双膝弯曲约90度，脚掌平放，双手置于身体两侧，缓慢抬起臀部，直到肩膀、髋部、膝盖形成直线，在顶点收紧臀部和腰腹，保持1到2秒后缓慢放下。第五个动作是哑铃推肩，坐或站立，双手持哑铃或水瓶举至肩高，掌心向前，向上推至头顶，直至肘部最终伸直，缓慢放下。这个动作可以改善肩颈紧张，并且加强上肢的肌肉力量。以上就是今天的生活小常识，与大家分享的一些有益的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我手枪掉水里了，
2: 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3: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4: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5: 水世界。
4: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6: 不是。
4: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7: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8: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7: 好的。
9: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10: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11: 为啥以前村里办喜事那么热闹，现在却简单多了？
12: 那是一风一俗了，以前爱面子比排场浪费多，现在大家明白了， 真心祝福比啥都强，咱们得除陋习树新风。
11: 不，咦，你看，
12: 是村里新城里的文明实践队在表演节目，倡导简约婚礼，倡导邻里和谐。
11: 我也要加入，让村子更文明更美好，
0: 倡导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让文明乡风融入每个村落，让新风有温度有活力。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乡村故土，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我们的深情厚谊。我们日夜兼程，只为见证这里的日新月异，见证这片热土的繁荣与昌盛。这里是才华的舞台，是乡愁的归宿。绿水青山绘就美丽画卷，乡愁的味道弥漫心间。使命的力量再次汇聚，激励我们前行。乡村振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着我们对未来的无限期待。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5: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个小节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他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它的天使，它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

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0: 合广播。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

这个小节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他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它的天使，它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0: 下午三点，海椒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从小一直生活在家庭暴力的阴影中。他的父亲对这个家做出过多少可怕的事情？他长大以后又目睹了多少家庭暴力的悲剧呢？

0: 亲爱的，让我说几次你才能信呢？家暴这种事儿，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的。别人的话你可以不信，但我的话你至少应该信吧。哎，我经历过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
1: 你要的磨鸡头。
0: 哦，谢谢。哎，对了，老板，你这儿有没有充电插口啊？手机快没电了。
1: 啊，有，在这边。不着急用手机的话可以先放在这里充。
0: 暂时不着急吧。哎，反正某些人也不是今天晚上就能劝得动的。
1: 你刚才发微信说到了家暴，你朋友被家暴了是吗？
0: 是，她老公打她了。
1: 啊？
0: 她老公脾气不好，我早就知道。昨天他们吵架的时候，她老公竟然狠狠地打了她一巴掌，还踹了她一脚。我一听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啊！我劝她离婚，可是今儿跟我说，她说老公跟她道歉了，而且她老公之前从来没有打过她，她觉得我建议她离婚太夸张了。我真是没有夸张，今儿是一巴掌，明天可能就是一拳，那再之后呢，可能就是拳脚相加了。
1: 不会发展到这么严重吧？
0: 哎呀，我爸就是那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我做志愿者见太多家庭都是这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
1: 哎，别激动啊，你跟他说你爸就是那样，难道说……
0: 对，我爸就是一个家暴成性的男人，我妈说他有躁郁症。小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躁郁症，那时候我们家最常见的声音就是打骂声，还有各种东西摔砸的声音。
1: 那你母亲说她有躁郁症，就没有陪她去医院看看吗？
0: 当然看了，而且我爸还在修疗院住过整整一年呢。可是也不能总在里面住着呀，而且我奶奶我姑也都舍不得我爸在里面遭罪，所以我爸病情稍微稳定一点就出来了。可是所谓稳定，那也是相对的。我爸年轻的时候当过兵，他一拳下去能劈碎三块砖头。躁郁症发作的时候，他几乎是六亲不认的，见到谁就骂谁，谁阻止他他就揍谁，他才不管你是谁呢。
1: 你不会经常挨他打吧？
0: 我倒是很少，可是我妈经常挨打呀。可能因为我爸犯病的时候还能隐约感觉到我是谁吧，也可能是每一次我妈妈都会拼命地护着我。可就算不挨打，那种无力感你也是不能理解有多痛苦的。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妈被打，真的比自己被打还难受。
1: 我能想象那种痛苦。
0: 想象和真实体验那是不一样的。按说每个人对五岁以前的事儿应该不会记得什么，可是我到今天都特别清楚地记得，在我四岁那年我爸病得特别严重，以前开的那些药也都不起什么作用了。那天凌晨我突然听到了一声特别大的雷声，吓得我立刻从床上爬下去了。推开卧室的门，我才发现根本就没打雷，是我爸把我们家的茶几砸了。我听到我妈在喊我，让我别出去。当时我妈正躲在桌子底下，好像只要她这么躲着，事情很快就能过去似的。我一听我妈这么说，我就赶紧把门关上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了，也可能是我和我妈有心灵感应吧，我觉得自己必须要出去，因为我觉得我妈有危险。果不其然。
1: 你爸把你妈怎么了？
0: 我打开门，看到客厅里电视和茶几全都被打碎了。我爸当时正掐着我妈的脖子。
1: 啊！
0: 当时我爸的眼睛里血红血红的，他还一直在说：“我要杀了你们，杀了你们！”我看到我妈的脸已经变得青紫青紫的了，我当时觉得我爸这次是下了狠手。我就拼命地拽我爸，我求他你不要这样，当时我嗓子都喊哑了，可是什么用都没有。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地上有玻璃碴啊，我就从地上捡了一片玻璃，狠命地往我爸的胳膊上扎。
1: 那他停手了吗？
0: 我就记得流了好多好多的血，但可能大多数都是我的吧。 我当时才4岁，能有多大的劲儿呢？玻璃把我的手划得全是血，好在我爸的注意力也终于被我转移了，他抬手一抡就把我给扔出去了，所幸是冲着沙发那个方向扔的。可是他的劲儿太大了，我就记得当时眼前一黑，之后的事儿我也都记不太清了，我就只记得有人抱住了我，我好像看见我爸还在不停地挥着拳头，可是我没觉得疼。
1: 抱住你的是你妈吧？
0: 也只能是她了。
1: 我不明白啊，这都要闹出人命了，还不送你爸去医院啊？
0: 送了。那天因为我的两只手被玻璃割的都看见骨头了，所以奶奶还有姑姑们也终于下了狠心了，他们把我爸送进医院做强制治疗了。
1: 那后来呢？他好点了吗？
0: 他出院以后确实好一些了吧，发作的频率差不多变成半年一次了。
1: 半年一次也够呛啊，发作的时候还那样？
0: 倒是没再闹那么危险了，不过我妈挨打那肯定是少不了的呀。
1: 这哪行啊。
0: 所以我稍微长大一点之后，我就开始劝我妈离婚，可我妈一直在犹豫，因为我爸不犯病的时候其实对我们不错，我妈就一直想给我一个完整的家。
1: 可这种完整有什么意义啊？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是啊，我也觉得根本就没有意义，我当时也看不到希望。所以到了1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抑郁了，当时我看着窗户我就想，如果跳下去是不是一切都能结束了。
1: 你没干啥事吧？
0: 没有，我知道我不能死啊，我死了我妈就完了，但是那种念头一旦开始有了，身体就会有反应，我开始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可是为了不让我妈担心，我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会逼着自己吃进去，之后呢又会跑到厕所里把东西全吐出来，所以那段时间我也越来越瘦。
1: 那你妈就没发现吗？
0: 我妈是发现我瘦了，可是她也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啊。直到有一天我上体育课跑800米的时候晕倒了，等我再醒来的时候看见我爸我妈都在，我爸跟我说他对不起我，我知道其实我爸也是爱我的，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不去恨他。开始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而且一次会比一次更严重。但就是因为施暴的一方在事后总是会诚恳地道歉呀忏悔呀，所以受害的一方才会一忍再忍，而且他们总会觉得这是家丑，传出去对谁都不好。
1: 哎呀，这种观念真是太害人了。
0: 所以啊，刚才我才劝我那朋友趁早离吧，我看人还是挺准的。哦对了，还有我发现孩子遭受家暴的情况也不在少数，而且现在真正能帮到他们的法律实在是太有限了。
1: 哎，我记得国家已经出台了反家庭暴力法了呀，还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呀。
0: 法律是有，但你知道吗，真正能给那些父母定罪的案例那实在是太少了，因为举证难呀。有时候你明明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在受虐待，可是因为现在的法律细则还不明确，就不能够剥夺孩子父母的监护权，比如阿元就是这样。
1: 阿元？
0: 阿元是我曾经帮过的一个孩子，他是家里的老大，是个姐姐，他的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他的父母那绝对是我见过的最重男轻女的父母了，他们觉得阿元是家里的累赘，所以他们在家里就像对待奴隶一样的虐待他。
1: 奴隶？这词儿也太夸张了吧，毕竟都是自己亲生的，说像奴隶是不是有点……
0: 你听我说完你就知道了。我记得第一次上门援助的时候， 那会儿刚入春，我们老家在东北，屋外的温度还是零下十几度呢。可你知道阿元穿的什么吗？一个小姑娘就穿着一件薄的都能够看到秋衣的毛衣，而且那衣服也不知道穿了多少年了，领口脱线都脱出了一个大洞。哦，她外面倒是还套着一件军大衣，不过那件军大衣都已经破得漏了棉了。那会儿她才14岁，却伺候着一大家子人。当时她的父母和弟弟都在客厅里看电视，就让阿元那么一个人在厨房里做饭。一个小姑娘两只手被冷水泡得通红通红的，
1: 连热水都不让用。
0: 反正阿元跟我说的是太太不让。
1: 太太？
0: 对，没听错，太太。她管自己的妈妈叫太太，亲妈呀。
1: 她亲妈让她这么叫的？
0: 还能是阿元自己想这么叫吗？我们去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显得特别无所谓。他的亲妈，啊，就是刘太太，坚决不承认自己那是在虐待，还说什么"我给他吃，我给他喝，我给他住，这怎么能叫虐待呢？"一边说，还一边往阿元的弟弟嘴里头喂花生。那小少爷不愿意吃，直接就把花生吐出来了，正好就吐在了阿元的脸上。
1: 这都是些什么人呀？
0: 这都是些你恨不得掐死他们，可是你根本拿不出证据去惩罚他们的人。当时我们唯一能拿出来说事儿的就是他们不让阿元去上学，可是刘太太却说了，女孩子读什么书啊，不如出去刷马桶赚得多，再说了，是他自己不愿意读书的，是不是啊？当时说完这句话就往阿元的小腿肚子上踢了一脚。刘太太穿的可是尖头鞋，

0: 那你们去的那次没劝成吗？
1: 我们那次还是没劝成啊，不过我们看阿元冻得直流鼻涕，就先带他出去买了三套新衣服。阿元特别开心，他说那是他第一次逛街。
0: 啊？
1: 很难想象是吧？我也很难想象。送阿元回去的路上，正好碰到了学生放学，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想上学呀？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特别快特别轻的点了一下头。所以当时我决定再试一次。可是你知道吗，第二次去他家的时候，我竟然看到我们给阿元买的羽绒服竟然穿在了他弟弟身上。
0: 他父母连衣服都要抢啊？
1: 对，而且抢得不管不顾。我们当时就是为了预防这种情况，才特意给阿元买的是那种非常女性化的款式，可是这都拦不住他父母啊。阿元一看到我们就哭了，可我们一碰他，他就往后缩，一个劲儿地说疼。
0: 他怎么了？
1: 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的脸和身上都没有伤啊。后来阿元指了指窗台上的一盆仙人掌，很奇怪，那盆仙人掌上没有刺。
0: 什么意思啊？你别告诉我这些刺都……
1: 没错，刺都在阿元身上。
0: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父母。
1: 你以为我在见到阿元之前，世界上还会有这种禽兽不如的父母？阿元的前胸后背全是细细的线，世界上还会有这种禽兽不如的父母？阿元的前胸后背全是细细的仙人掌刺儿，而且根本就没办法拔出来。阿元说他已经三天都没有好好睡过觉了，因为他躺不下去，他只能够用胳膊撑着睡一会儿。
0: 我不明白啊，这个都不能被当作被虐待的证据吗？
1: 这就是刘太太最聪明的地方，因为阿元身上他是没有皮外伤的，他太了解法律对虐待的定义了。
0: 不是，哎，难道这种人渣就没法治了？
1: 我们也特别想治他们。当时我们那组长陈怡，那也是个暴脾气，他当时差点就去扇他们一家子了，不过我还是给拦住了。他还是一把把阿元的弟弟给摁住了，直接要扯下他的衣服。刘太太让他松开他的宝贝儿子，陈怡就啐了他一口，说让你儿子穿也可以，你得让阿元去读书。就这样他们吵了整整一晚上。哎呀，我跟你说，这一家子可真是软硬不吃啊。最后索性来了一句，那你报警把我们抓起来呀。
0: 这真是一帮无赖呀，警察就不能把阿元救走吗？
1: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父母健在的儿童如果不是面临严重的虐待或者是生命有威胁了，是很难被收养的。何况阿元已经十多岁了。不过陈姨也开始耍无赖了，她说如果不让阿元上学，哎，她就赖着不走了。最后刘太太他们也终于同意了，而且这次我们特意为阿元办了寄宿学校，他只要在放假的时候回家就行了。可是那对无赖夫妇，
0: 他们还不放过阿元。
1: 他们天天跑到学校去闹，而且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刘太太竟然好几次把衣服脱了个精光，她就那么个赤身裸体的站在学校门口大闹。
0: 他们疯了吧？这是。那阿元呢？他有没有受到影响？
1: 其实学校一直在护着阿元，也顶住了那两个疯子的压力，可是阿元却没顶住。
0: 什么意思啊？他又回家了？
1: 他自杀了。
0: 什么？
1: 他把一块大石头绑在自己的身上，然后跳进了学校后面的湖里，只给我们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谢谢两个字儿。葬礼那一天，刘太太一家一个人都没有来。
0: 难道阿元就这么白白死了？

0: 当然不能白死，所以我现在一直都在做志愿者，也在通过各种途径呼吁立法机构可以再进一步细化法律条款，希望能够对家庭里的施暴者有更多的威慑力。我真的不想再看到另一个阿元出现了。
1: 这样的故事我也真的不想再听到第二个。你稍等啊，我要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它是用法国琥珀宫甜味美思调成的，名字叫做天平。
2: 天平，浅浅的酒杯，深红色的酒，中间还放了一颗樱桃，确实有点天平的平衡感啊。
1: 天平是公正的象征，送你这杯酒是为了感谢你的正义感，而且也代表了我对司法部门的诉求，希望他们可以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条文。另外，这也是我想对阿元父母说的话。
2: 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1: 我想告诉他们，世间的一切行为都会有结果，所有人都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哪怕他们不想。我猜舆论已经让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了，葬礼那天他们不去，恐怕不只是因为他们不想，更是因为他们不敢。而且那样娇惯出来的儿子长大以后会对他们怎么样，就算目前的法律没法惩罚他们，现世报也绝不会少了他们那份儿。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那些遭遇家暴的姑娘后来都怎么样了，原作芥末烤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晚桥晨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童。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

0: 年故事。四合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西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1: 十里华见罗生凝神观望，便说：“这座院子啊，就是闲置的粮仓。听村里的老人说，当初政府选址在歇间村里建粮仓，主要就是看中了这个村子的地形，三面环山，地质低洼，僻静安全啊。备战备荒的年代，粮食是国民大计，这四处是山，外敌不容易侵入，就算有飞机轰炸，也会被周围的山头阻挡。”罗生点头说：“没错，出于安全考虑，就把粮仓建在隐秘的地方。”石立华带着罗生走到院落前，绕着院子四周的粮仓转了一圈。五排石头房子建造坚固，足有4000多平方米。缓步绕到粮仓铁门前，石立华把两扇铁门推开一条缝，罗生侧身进了院子。院子有足球场一般大，整个院子是四合院的布局，东西南北全是石头建造的库房，房子中间也有一排，形成了一个约字形的院落。从院门口朝里看，房子错落有致，黑瓦石头墙，铁门木窗，水泥铺地，四周栽有20多棵街树，颇有些曲径通幽的意味。靠近大门口的那棵街树长势最旺盛，树冠已经探出了院墙。罗生边打量边叹息：“太好了，这么多大树，在十里八乡也稀罕啊！想当年这里也曾人来人往，车马欢腾，如今人去房空，也算一段历史记忆吧。”石立华介绍说：“粮仓闲了很多年了，直到前几年有人租赁了粮仓，在里面养肉鸡，后来养鸡的人赔钱了，粮仓就又空闲下来。前几年城里大兴土木，建造各类档次的住宅小区，需要移植大树装点门面，于是就有人盯上了这里面的街树了。我给县粮食局说了这个情况，那些想偷树的人才没机会下手。”罗生打量着院子说：“这种院子已经很少见了，这么多年已经具备了历史文化的属性啊，以后即便有利用规划，也要在保护中利用，让粮仓的历史文化属性得到拓展才好。”石立华听着罗生这么说，虽然听不太懂，但也从罗生的语气里听出了赞叹和珍视。看来这粮仓有历史，是个好地方呢。两人正说着话，乔红梅打来了电话，说饭菜已经准备好，可以请教授来家吃饭了。石立华说：“我和教授这就回家。哎，你把我珍藏的那瓶孔府佳酒拿出来。”罗生听着笑道：“外地朋友来山东，怎么说的？五岳归来不看山，山东归来不喝酒，对不？”石立华跟着笑：“这话没毛病，好客山东嘛。”正说着，忽听南边树林里哗啦作响，有个人影一晃，转眼就不见了。石立华觉得那人背影像十二芒，想喊一声，只是张了张嘴巴就又合上了。乔红梅做了6道菜，三荤三素。第一道菜是水煮花生米，个头小，米结实饱满，榨油出油率很高。这个品种不如改良后的大粒花生米产量高，但是有嚼头，吃起来香，属于当地的笨花生，叫做小白沙。这是石立华父亲当年引进村里的优质花生品。

小白沙花生拿来油炸就显得浪费了，最适合水煮。剥了花生皮，紫红色的花生衣包裹着花生米，先在水里放一些葱段、生姜片、些许花椒，再放一小撮食盐，在水里泡半个小时。等花生衣泡胀了，扒开了就是白生生的花生米，鼓溜溜的，现出了珍珠的颜色。然后把花生米放进锅里加水煮，等水快要沸腾了，再添食盐、葱段、生姜片，然后泼上一瓢凉水，用勺子焯出来沥干水放在盆里，加老醋、食盐、味精，搅拌之后装入盘里，再把切成段的盐碎撒在花生米上。白的米，绿的叶，看着鲜亮水灵，吃着清香可口，加一筷子轻咬，清脆鲜香。做这道菜最关键的是火候，煮过了会软，煮轻了就夹生。这第二道菜呀，是芥末拌白菜，把整颗白菜竖放在菜板上，拿刀从中间劈开，掏出白菜中间最细嫩的白菜心儿，切成手指宽，放在开水里，不过一分钟就把白菜焯出来，放在盆里加食盐、蒜末、姜末，然后把芥末粉用开水冲开了，搅拌成浆糊状，泼在白菜上搅拌。等闻这一股刺鼻的鲜香，再加上一调羹香油，少许老醋，继续搅拌。热气消失，夹一筷子吃，舌尖弥漫的辛辣顿时直冲五官七窍，眼泪跟着淌出来。这道菜呀，吃的就是刺激，调动眼鼻口舌的触觉，刺激食欲。第三道菜是糖醋菠菜，这菠菜是乔红梅早春时在院子里种下的，手掌大小的菠菜支棱着叶片，肥厚鲜嫩，凉拌或清炒都好吃。糖醋菠菜的做法是，先把菠菜外围的叶片摘除了，挑出里边的绿中泛黄的嫩叶片，连着红根的根茎放在温水里泡上一会儿。铁锅烧热了，添几勺花生油放进锅里，等油热冒出热泡吱吱作响时，把沥干的菠菜倒入锅里快速翻炒，待叶片卷曲，加入白糖、老醋，再翻炒几下，撒上一把生芝麻，快速出锅盛盘。这道菜吃的是鲜味儿，热油加糖裹在叶片上，芝麻的爆香溢满口腔。这第四道菜是油炸小河鱼，本地河水里的野生鱼，喜爱吃水草和泥虫，手指头一般细长，通体白鳞，亮如白蜡，全身就一根刺骨，从鱼头到鱼尾，这根椎骨鱼刺刺生出两排细小刺儿，排列有序如木梳，当地称为小白蜡鱼。这种鱼开膛简单，拿刀片在鱼肚下划开一道小口，伸进手指撬动，鱼肠就被掏了出来。把鱼放在盆里，加食盐、料酒、花椒粉和少许面粉涂抹在小鱼身上，将油锅烧热，把小鱼倒入锅中，瞬间听得吱吱作响，鲜香弥散。等小鱼炸至金黄色，头尾弯曲，沥干热油装盘，捏一条细嚼，酥脆鲜香，连鱼刺都炸成焦酥，咂巴几下嘴巴，回味无穷。这第五道菜呀，是清汤猪肉丸子，加地瓜淀粉掺和绿豆粉团成的滑丸子一起煮汤。猪肉丸子是用五花肉做成，拿刀切碎细剁，扯丝切连时加上葱末姜末搅拌，团成半个核桃大小，入锅加水慢煮，待冒出肉香，水泛白沫，再加入地瓜淀粉和绿豆粉做成的滑丸子，热水沸腾时捞出倒入海碗，加香油、老醋、胡椒、盐碎，连汤带肉丸细嚼，滋味热辣鲜美。第六道菜是主菜，蘑菇炖笨公鸡，这是桌上的大菜。这笨字啊，不是指丑或拙，是指本土生养的食物。笨鸡至少需要生长三年才舍得吃，这笨鸡不喂饲料，散养在庭院田野里，饿了吃地里的虫子、树上的果实、秋收落下的粮食，渴了喝山泉水，困了睡在树上。

0: 刹上，可谓得天地滋润。在当地人心中，来了贵客才舍得上如此大菜。三年之后的本鸡，鸡冠鲜红如血，鸣叫高昂，肉质结实，鸡爪如钩。本地人总是以鸡腿下端突出的尖锥形的骨头多少来判断年龄长短。因为这块骨头长在鸡爪上方，本地人将这块骨头称为蹬子，如只有一块蹬子，便认定这只鸡是一年的鸡龄。以此类推，鸡爪上方生长着三四个蹬子的公鸡，肉质便会结实有嚼劲儿。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乔红梅宰杀了家里一只养了三年的笨公鸡，割脖放血，用热水浸泡拔毛，开膛8度清洗干净，把鸡剁成块，放入葱姜浸入滋味，待油锅烧热，放入鸡块翻炒，待炒至鸡块金黄色，添加热水，大把的葱姜蒜椒，大火炖半个小时，再放入食盐等料，慢火再炖半个小时，等鸡汤煮成黄油色，鸡肉快要脱离骨头时，盛入大盘中，热腾腾的冒气儿，鸡肉颤颤巍巍，肉香扑面撩心，夹块入口，鲜香酥嫩，满口爆香。这笨公鸡的滋味与猪肉比较，更是细腻鲜美，清爽可口。这六道菜摆在饭桌上，颜色清爽，香气扑鼻，罗生惊喜赞叹。孔夫子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孔门这地方的菜果真精致有色。石丽华搓着手说，粗糙饭菜罗叔不嫌弃就好。罗生对石丽华说，这一桌子菜要比咱们中午在泥山吃的那些更有滋味。话音未落，石有福提着两瓶酒从门外奔进来，躬身笑笑说，
2: 那是肯定的，自己种的菜，自己养的鸡，就地取材，新鲜着呢。
0: 罗生探头看了看窗外暗淡的天色，转头问乔红梅，你家自强该有10岁了吧，怎么不见他在家？乔红梅点头说，难得罗叔还记得这么清楚，自强虚岁11岁了，刚才放学去了邻近同学家一起写作业呢。罗生笑说，
3: 那让自强回家一起吃饭啊，我也看看这孩子长什么模样。
0: 石丽华接话道，
3: 自强这孩子面皮薄，没见过世面，咱们先吃便是，等会儿我让红梅去喊他回来。
0: 罗生便没再坚持，只是盯着满桌的菜盘说，
3: 很多年没在乡村吃饭了，今天可算找着感觉了。
0: 乔红梅抿嘴微笑。石丽华摸起酒瓶倒酒，对罗生道，
3: 罗叔身为京城教授，今日屈身光临寒舍，蓬荜生辉，我乃乡野鄙夫，恳请您耳提面命，不吝教诲。
0: 石有福笑说，
2: 哎呦，咱们在教授面前就别转词儿了，还是说大白话吧。
0: 石丽华嘿嘿笑着说，
3: 俺想欢迎大教授，好不容易才想出来的词儿。
0: 罗生会意笑笑说，
3: 吃饭之前咱们聊聊明天给乡亲们讲课的事儿。
0: 石有福说，
2: 教授在乡村给老百姓讲课怕是第一次吧，咱们要做好充分准备，如果人多嘴杂，那就让教授见笑了。
0: 罗生说，
3: 老百姓听课不能要求他们像学生在教室里那样懂规矩守纪律，只要他们能来听就好，我和他们聊家常。
0: 石丽华说，
3: 我就怕他们

0: 毛巾什么的，只要去听课的人每人一份儿啊。石丽华笑道，哎，这个办法倒是不错，有福，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石有福说，这办法对老百姓有效，只是咱们啊，要是用村委会的公款，怕是不好下账啊。石丽华手头也不宽裕，但他想改村风心切，就说，这钱我出了，你尽管去买吧。罗生跟着说，我也出200块钱，好事办好，也算我对乡亲们的一点心意吧。石有福又问，那明天打算让教授在哪儿讲课啊？咱村委会的会议室最多能坐20个人。不待石丽华回答，罗生说，咱们刚才去看的那所粮仓里面的房子宽敞，可以在那里讲课。石有福点头说，哎，这个主意好，乡亲们听课用不着做笔记，带着板凳去听课就行了。石丽华说，村里条件差，委屈教授了。古人讲课随遇而安，田间地头大树底下都可以讲学不到。罗生倒是很随性。正说着，乔红梅把一盆热汤端上了桌，盆里的汤热气袅袅，蛋花漂浮，酸辣浓香扑鼻。石丽华先给罗生舀了一碗汤，说，罗叔，您尝尝这碗老味肠汤，里边有鸡蛋、大肠、豆腐皮儿，再加上盐碎和胡椒，用咱们当地的地瓜淀粉勾芡，味道鲜美，在其他地方你喝不着这个味道。罗生闻了闻说，嗯，这味道的确特别，我尝尝。说着喝了一口，咂巴着嘴巴说，嗯，这汤浓香而不腻，酸辣而不刺激，入口滋味饱满，下肚温热滑爽，实在是好啊。石丽华跟着舀汤喝了，笑着说，菜好吃，关键是要水土好，咱村靠着四河啊，气候湿润，土地肥沃，所以咱村里啊，从老辈儿就给孔府种菜。他讲起村里老辈的故事就滔滔不绝。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及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1: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0: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3号

0: 4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3号机组安全保运与4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4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1: 3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三分之一人口的生产生活用，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3: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4: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3: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5: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6: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7: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10倍以上。
3: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8: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

0: 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1: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

0: 常环境。
1: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 2.0， 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0: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2: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3: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4: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3: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5: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 5.3%。
2: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6: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2: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候员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9: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10: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8: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

0: 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八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1: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2: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 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 1% 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5: Yet for more than five years.
6: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五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4: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7: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4: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 1.21%， 标普500指数跌 0.45%， 纳指跌 0.01%。
8: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两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两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五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3: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8: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3: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一倍，达到约 2.5 万人。
8: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3: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0: 听见国家的成长，
1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0: 听见世界的回响，
1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0: 听见伟大的梦想，
1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7: 北京时间19点整，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勒斯坦外交与侨民事务部17号发表声明，反对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随行人员发放签证的行为，称这一举措毫无道理，不仅破坏了双方重建信任的努力，也对巴美双边关系及两国方案的推进造成了负面影响。声明称，巴勒斯坦敦促美国政府撤销相关限制措施，与巴方开展直接且严肃的对话。巴方同时呼吁美方支持落实联合国相关决议及努力，共同推动基于两国方案的公正持久和平。巴勒斯坦国将继续履行其国家和国际义务，通过和平的政治、外交及法律途径追求其合法权益。据此前消息，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计划下周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但美国再次拒绝向阿巴斯和数十名计划随行人员发放签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人工智能促进健康全球倡议2026年会在浙江杭州举办，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在大会上介绍，截至今年8月， 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开展19项智能应用，基层全科医生

0: 商、智能、辅助、决策应用，覆盖28个省份、900个县区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21个区。智能患者管理覆盖16个省份、578个县区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14个区。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9月16号在回答总台报道员提问时表示，在所谓俄乌能源停火方面，乌克兰的整体立场未发生转变。他同时强调，俄方不回避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本月21号到23号访问美国，并将与特朗普讨论乌俄能源停火事宜。加拿大总理卡尼16号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盟情咨文演讲。冯德莱恩宣布将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加拿大与欧洲抱团儿，寻求摆脱对美依赖。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警告称，这可能构成敌对行为，并再次以贸易和关税为武器相威胁。以色列议会选举在即，揭露以军在加沙地带战争罪行的纪录片《NASA》在以色列引发轩然大波。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右翼阵营借该片攻击对手，鼓动选民。以色列媒体16号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内塔尼亚胡阵营支持率反超对手。内塔尼亚胡16号在视频中称，他将提出两项法案，以剥夺国籍、高额罚金惩处诽谤以军的人。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西藏东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3: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20-6373-7300。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临近中秋假期了，不少朋友恐怕正在计划出行或者回家团圆。坐高铁的方便呢，不用我多说，但是最近高铁喝白酒这个事情，大家可是吵得有点热闹。有网友发帖吐槽，自己坐高铁，邻座的男子居然一边吃花生一边喝白酒，酒味实在太大，闻着难受。他也担心对方饮酒过量出点什么问题。网传的照片里，乘客喝的白酒是装在矿泉水瓶子里的，是掩人耳目还是散装酒分装，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喝的大概的确有些豪横，画面可见一斑。那高铁上到底能不能喝白酒呢？12306客服回应说，带白酒上高铁呢，必须包装密封完好，标志清晰，酒精度处于24度至70度之间，单人携带总量不超过3000毫升。那散装白酒按规定是不能带上火车的，那能不能带酒打开喝呢？12306客服说了，没有明文。

0: 禁止饮酒，建议大家呀，尽量不要在高铁列车上饮酒，万一酗酒失态，干扰或者破坏车厢公共秩序，乘警会介入。正因为没有明文禁止，大家才会热烈的讨论。高铁上喝白酒未必会直接酿成冲突，但是关键恐怕就是会让邻座的乘客有实实在在的感官不适。白酒气味重，用咱们老百姓的表达，那就是喝起来动静大。就凭这一点，您周围的乘客可能不喜欢，是不是咱就不在车上拉开架势喝白酒为好呢？这有点像前一段时间大家讨论很多的该不该在火车上吃泡面。铁路旅客运输归程的出行指南页面还真有个提醒，说到车厢是封闭空间，请不要食用榴莲、方便面等有浓重气味的食品。那如果说方便面还是为了果腹，吃起来也快，这还有情可原，那喝白酒恐怕真的很难让周围人支持。高铁车厢是一个经常有争议的空间，陌生人相邻而坐，动辄要相处几个小时。而在这个空间当中，法律和规章划定的只可能是行为的底线，还有很多复杂的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那散发气味要不要顾虑？有噪音是不是就得考虑打扰别的人？在公共空间，我们每一个人恐怕都要主动收敛一点自己的行为边界，大家有交集的地方才能留出更多的空间。毕竟我们坐车都希望在休息的时候安静，在安静坐着的时候空气清新，尊重和让渡为的是我们每一个人一路上的舒适和自在。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刚才我们正在说坐高铁呢，那和这个事情相关的，今天9月17号有件事情就让人心痒痒的了。那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的规则，今天就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了。那今年中秋和国庆挨得很近，一个请三天休13天的拼假攻略这两天可是在刷屏。另外还有个别城市真的是秋假和中秋国庆连放，由此催生出了超长假期。为此呢，全国铁路会实行高峰运行图，多条高铁干线在此期间还将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来增加运力。两节临近也带动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上涨。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16号，中秋国庆等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了 167%。本周国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 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这个潜在的超长假期到底有多火？大家都准备往哪儿去呢？今年出游会有哪些新变化、新趋势？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来了解一下。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安排夜间高铁，北京去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高峰时段增开高铁动卧。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中秋国庆请三休十三拼假方案走红，叠加浙江杭州、云南宣威等地秋假与中秋国庆相连，催生超长假期。同程研究院研究员薛冰冰介绍，受长假效应驱动，国内长线游需求迎来显著增长。
2: 我们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的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34%。 从客群结构上来看的话呢，年轻人占比最高，比重接近了 48%， 亲子家庭紧随其后，占比超过了 22%。 如果从机票预订情况来看的话呢，中秋国庆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热度最高的分别包括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伊宁、贵阳等。
1: 去哪儿旅行数据进一步显示，今年中秋国庆乘机出游人群中，每两人里就有至少一人是23到40岁上班族。19到22岁大学生预订机票同比增23.5%，13到18岁群体门票预订量增长2.3倍。 长线游往往路途更为奔波，住好一点也成为不少用户的共识。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中秋国庆高品质酒店预订占比提升近10%。除自由行外，长线跟团游、定制游需求也迎来释放。
2: 截至九月中旬，中秋国庆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25%，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位列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门目的地 TOP5。
1: 每逢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月色和秋色都是绕不开的经典游玩主题。今年不少游客解锁追月赏秋新玩法。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赏月、追月相关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3倍。薛冰冰介绍，游客选择覆盖海滨、沙漠、山岳等多种景观，沙漠追月、山顶赏月、海上升月的追月2.0模式兴起，也带火了一批赏月黑马目的地。
2: 截至九月中旬，中卫、威海、泰安、呼和浩特、九江、桂林、黄山、万宁、大同、舟山等城市跻身中秋赏月黑马目的地 TOP10。
1: 追月之外，跟着诗词去赏秋成为今年出游新热点。岳麓山、滕王阁等诗词里的秋景打卡地受到年轻人青睐。平台数据显示，长沙、西安、南京、南昌等城市的酒店预订同比涨幅均超35%，其中长沙涨幅达58%领跑，西安、南京涨幅也在45%以上。此外，充足假期带动奔现深度游持续火热，不同平台上现预旅行产品、现成酒店预订热度都同比上涨超30%，出游节奏趋于舒缓。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3: 截至目前，我们平台上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呢，同比增长了32%。像四川九寨沟、新疆布尔津、广西阳朔、吉林安图和福建平潭，热度非常靠前。随着全国秋色从北向南渐次铺开，一批游客呢选择住进秋天里。新疆、青甘、川西等地的热门县城酒店预订量增长超过了40%。
1: 请三休十三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平台中秋国庆出境游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260%。薛冰冰还表示，今年出境游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游客不再局限单一目的地，通过多国串联，把长假规划成更为丰富的行程。
2: 从机票预订数据来看的话，中秋国庆出境游热门目的地主要包括曼谷、吉隆坡、首尔、伊斯坦布尔、悉尼等，其中像欧洲、澳洲出境游产品的搜索热度月环比涨幅能够超过3倍。到九月中旬的话，我们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了65%，平均串联国家达到了2.8个。
1: 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4: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秋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价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同时呢，奔现游和出游的这种多国联游、多目的地联游，这个慢慢的兴起，也能看出来。国内游客规划的旅行呢，已经从只选单一目的地转向组合式的行程，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0: 我们听了这么多啊，我估计不少朋友现在已经是人在宫位，心在远方了。那热闹的数据背后，更值得品味的，也是我们很多人出游心态的变化。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放慢脚步，住进一座小城，追一轮明月，从走马观花到沉浸体验，从到此一游到住好一点，大家在意的也不光是去过多少地方，而是收获了几分从容和惬意。那也希望接下来的长假，每个人都能够慢下来，玩得好，真正的给身心放个假。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刷短视频、看直播带货已经成了不少人的日常。可刷着刷着，您可能会碰到这样的画面：一位熟悉的专家、名人正对着镜头推荐商品呢。再刷两条，哎，同样一张脸、同样一副嗓子，却在卖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比方说，上一个广告可能讲的是育儿，那下一个广告同一个人他就涂起了祛斑膏，再一转身啊，他又推销起别的。

0: 东西了。哎，这些名人真的是本人在带货吗？其实啊，不少画面是东拼西凑剪辑来的，这个声音干脆可能就是用 AI 高仿合成，名人本人压根儿就不知情，更谈不上授权了。那这种仿冒名人带货，法律上该怎么来界定？收了钱出境的主播，下单委托的商家都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批典型案例，专门回应了相关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2024年徐州新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推广销售家庭育儿类图书，与一带货主播订立协议，委托他制作并发布短视频，为文化公司店铺进行网络宣传。这份协议约定，带货主播发布的视频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委托方某文化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严军介绍，
2: 这个案件中，这位带货主播在案涉的网络平台个人账号里面发布了多个宣传的视频，使用了在家庭教育领域比较知名的学者李女士公开演讲授课的视频片段，并配上了和他的声音在音色、语调、发音风格上高度近似的 AI 合成音频。
1: 李某锦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称案涉视频中的相关素材并未取得她的授权，请求判令某文化公司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25万元。严军说，
2: 经过审理呢，我们认为案涉的视频在没有经过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了原告的肖像，并且同时使用了和他的声音、声纹特征高度吻合的 AI 合成的声音，这样的行为构成对原告肖像权和声音权益的侵害。被告公司没有对视频素材的来源、视频素材是否获得了李女士授权等等事项进行审核，存在未尽合理审核义务的过失，构成了共同侵权。
1: 2025年7月18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被告文化公司向原告李某锦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12万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三级调研员秦子轩分析，
3: 强化网络空间的人格权益保护啊，是加强网络生态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重要内容。当前啊，一些带货主播擅自使用他人的肖像还有 AI 合成声音来实施仿冒名人带货的商业推广行为，这样的行为呢，不仅破坏网络生态环境，也侵害他人人格权益，应当依法予以制止。
1: 此案情形并不少见，网络视频广告中经常出现不同类型、不同品牌商品配着同一熟悉的声音的情形。上一个广告在涂祛斑膏，下一个广告在清洁牙齿，再下一个广告就在刷锅、洁厕、疏通管道。视频画面、广告配音均是 AI 生成。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副处长施晓东说，
4: 带货主播受电子商务经营者委托呢，通过制作发布视频等方式推广商品，故意使用侵害他人人格权的素材，构成侵权。委托人对宣传推广内容没有尽到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审核义务，对损害结果具有过失的，应当与带货主播成立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这个案子的处理呢，有效规制了仿冒名人带货的违法行为，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促推电子商务经营者对宣传内容呢切实履行审核义务，进一步推进网络生态治理法治化。
1: 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紧急时刻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7月起，张某以李某插足他与男友情感为由，在网络平台公开发布针对李某的侮辱诽谤言论，并联合胡某炒作相关话题，煽动粉丝对李某实施谩骂、攻击、举报等网络暴力行为，而两人的粉丝量超2000万。事件发生后，李某的部分商业合作方解除与李某的合作协议。秦子轩介绍，
3: 2023年10月， 李某提起了名誉权侵权诉讼，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张某、胡某仍然煽动粉丝实施网暴。第二年的三月呢，李某就向法院申请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吉林省长春新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符合适用条件，依法裁定张某、胡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禁令的有效期为6个月，如果违反禁令，法院可以依法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罚、拘留，构成犯罪的还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网络暴力行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损害不可逆，甚至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严重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但司法实践反映，人格权侵害禁令条款的适用条件，特别是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不好把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明确适用的考量因素。施晓东表示，
4: 对于在网络暴力案件中使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审查呀，应当综合考虑侵权行为方式、信息传播速度和范围等因素，从而判断是否达到需要及时制止的紧迫性程度。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性质、是否赔偿等救济手段是否能够充分弥补申请人的损害等因素，审查这个损害是否属于难以弥补的损害。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及损害范围、程度等因素，从而裁定采取相应禁令措施，避免超出必要限度。这个案件的处理啊，对于规范网络言行、净化网络空间、维护网络秩序呢，具有规范引领意义。
0: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可以说是把道理讲得很明白了。 AI 换脸合成声音不是生财的捷径，是实打实的侵权。更应该划重点的是责任这根链条，收钱出镜的主播逃不掉，下单委托的商家呢也当不成甩手掌柜，流量生意再火也不能火到盗用别人的脸和嗓子。技术往前跑，规矩要跟上，这一纸判决既是为受害者撑腰，也给直播带货行业立了个底线。创新有边界，网络空间里的人格尊严谁都不能拿来买卖。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被誉为健身界马拉松的 HYROX 最近遭遇了一场不太体面的风波，不少朋友可能观察到了啊。因为知名选手比赛当中突发腹泻失禁，仍然坚持完赛夺冠，那赛事方对赛场污染的处理引来了一片质疑。而您知道吗？ HYROX 可是一项风靡全球的健身竞速赛事品牌。就在比赛前几天，原控股股东刚以大概6亿欧元清仓离场。一边是赛场风波，一边是资本抽身。那今天的财经价值观，我们一起跟随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来问一问，这项网红赛事究竟靠什么赚钱？爆红的生意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风险？
6: 被誉为健身界马拉松的新兴体能赛事 HYROX 最近遭遇了一场不太体面的风波。在上周末举行的 HYROX 北京站女子精英组比赛中，一位业内知名选手在比赛中突发腹泻失禁，仍然坚持完赛并夺冠，但由于其对赛场造成污染，赛事方后续的处理却不尽如人意，随即引发了外界关于竞技精神与公共卫生、赛事规则与公平性的争议。而就在这场比赛的几天前， HYROX 的原控股股东盈方体育刚刚官宣以约6亿欧元的估值清仓了他所持有的全部股权，接手方是一个消费类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牵头的财团，而这个私募基金背靠着非常著名的奢侈品集团。这两件事背后有没有什么深层次的联系呢？我们先从 HYROX 的商业逻辑说起。 HYROX 2017年诞生于德国汉堡，这项赛事 IP 近几年在全球很多地方都掀起了热潮，特别是今年在中国受到很多健身人士的追捧。之前网络上关于他八轮赛跑加力量项目的赛制讨论很多，不少人认为他成功的关键在于构建了一套全球统一标准，室内可落地、兼顾大众与高手的标准化体能赛事 IP。 但其实 HYROX 不只是在办比赛，他以标准化的体能赛事为流量入口，搭建起了一套轻资产的健身生态。这个 IP 能够拥有如此高的人气，根本上在于它抓住了健身行业的痛点。对健身人士来说，健身成果靠什么检验？阶段性的小目标在哪里？日常训练如此枯燥，怎么坚持呢？ HYROX 就提供了这么一套清晰的目标体系，全球统一的规则带来极大的横向可比性， 备赛、完赛、刷新成绩，获得仪式感，展现在朋友圈，身体的升级和社交的愉悦双丰收。对健身房等商业实体来说， HELX 也抓住了会员制下他们缺少长期目标、客户容易流失的问题。设备、场地、教练标准化的训练本身就能带来一整条商业链，把很多健身房就给盘活了。选手在社交平台展示自己，健身房也乐于推广，这就让赛事拥有了天然的社交属性，几乎不需要投放什么广告，刷成绩本身就足够赛事出圈了。这意味着 HELX

0: 获客成本很低，而粘性却非常强。其标准化可复制的规则本身也让这项赛事的拓展具有着天然的优势，装备、教练认证、健身房授权收入和品牌赞助也就随着赛事的发展水到渠成了。但是这样的商业逻辑也有着可能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安全品控的风险很高。 HYROX 成绩之所以值得在朋友圈里晒，是因为它是高强度体能赛事，成绩有含金量，但高强度意味着挑战极限，风险就不低。 HYROX 的低获客成本来自于网络社交的成倍放大属性，但好的成倍放大，坏事儿也要传千里，一旦出现舆情事件，网络上的口诛笔伐同样铺天盖地，最近的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处理公关危机的能力建设不可能只是嘴上说说，这都是需要实打实有大笔投入的，风险越高投入越大。作为 IP， HYROX 可以把知识产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但全球各地的赛事运营却少不得要交给合作的第三方，一场场比赛各地情况都略有不同，运营控制的难度可想而知，这背后也都是投入，否则一旦出了事儿，毁的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整个 IP 的口碑。如今控股股东易主，创始人重新拿回主导权， HYROX 未来可是志在冲击奥运相关竞技序列的，前面立着这么远大的目标，这项飞速成长的商业体育赛事如何建立起和自身市场规模相匹配的规则体系与风险处置能力呢？这才是这场争议对其商业雄心的真正挑战。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要来说说玉米啊，您可能首先会想到餐桌上的煮玉米、烤玉米，可是最近冒出来一个文玩玉米，它不是用来吃的，而是拿在手里反复的摩挲，也就是咱们俗称用来盘的，这就跟盘核桃、盘手串一个道理，盘的越久呢就越透亮。别看它只有手指长短，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的浏览量已经超过了2亿，相关商品数量呢显示也有10000家了。点击直播间，五颜六色泛着玉石般光泽的小玉米可以说是让人眼花缭乱，价格更是让人看不懂，便宜的9.9块就能拿下，贵的标价7-8千甚至上万元一根。火爆的行情也让不少农户看到了商机，想靠着小玉米多一份收入。那文玩玉米究竟是什么来头？跟风种植真的能稳赚不赔吗？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我们一起跟随总。
3: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工商联轮值机制激发民营企业发展新活力，泗水县建功立业强国有我职业技能大赛家庭医生服务技能竞赛成功举行，进阶有图谱，青春有赛道，县检察院以特色育才机制锻造过硬青年检察队伍。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本来消息，制造业经营时间越长，越容易出现思维固化、闭门造车的问题。如何做好企业管理，用好自动化技术，推动产品升级，是很多企业突破发展的核心难题。泗水欧诺威数控刀具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基梅表示，这也是不少民营企业家共同面临的困惑。就在前几天，王金梅跟随县工商联研学团赴外地观摩学习，在山东普鲁特机床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他一边仔细记录企业的智能化生产流程和精细化运营模式，一边思考着自身企业的转型出路。这家深耕数控刀具制造领域10余年、年销售额突破8000万元的本土企业，在 AI 智能运用、人才管理、品牌宣传、产品迭代等方面遭遇了瓶颈， 而这次研学让他看到了破题的方向。与王金梅一同外出研学的共有12名民营企业家，在山东大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参观时，泗水圣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勇同样感触深刻。以前也有过公司要走智能化发展的路子，但一点头绪都没有。看到他们在 AI 智能化上的运用，为公司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也看清了自己与行业头部企业在科技创新、精细管理、转型升级上的差距。这次参观学习不仅开阔了产业视野，更新了经营理念，更搭建了本土企业互通交流、资源共享的平台。企业家们能够走出去寻策问计，得益于县工商联创新推出的一项特色长效机制——班子轮值制度。县工商联在前期调研中发现，县域民营经济普遍存在创新意识不足、发展视野不宽、行业联动偏弱、学习载体匮乏等共性难题，根源在于缺少制度化、常态化的赋能平台。为此，县工商联将班子成员划分为4个轮值小组，实行一季一轮值、一季一主题、一季一特色工作模式，以制度固化服务频次，压实履职责任。近年来，县工商联累计组织民营企业家1000余人次赴八地开展参观学习30余次，参观各类企业120余家，常态化对标研学，从根源上破解了县域企业视野受限、学习闭塞、转型乏力的问题，制度化轮值履职扭转了以往服务零散、活动单一的局面，实现助企服务常态化、精准化、专业化、常态化交流联动，有效打破行业壁垒，推动县域民营企业从各自为战向抱团发展转变。与此同时，县工商联持续强化民营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引领，不断凝聚听党话、敢党恩、跟党走的思想共识，为县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能。本台消息，为全面提升我县基层医务人员业务水平与家庭医生服务能力，日前，由县卫生健康局、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总工会、团县委联合主办的2026年泗水县建功立业、强国有我职业技能大赛家庭医生服务技能竞赛在县人民医院医共体总院举行，来自全县各镇街卫生院的56名业务骨干参加了竞赛。本次竞赛设置家医、护理、中医、工位4个个人竞赛项目和家庭医生服务团队1个团体竞赛项目，分理论笔试、技能操作、情景模拟3个环节。理论考试采用闭卷方式，重点检验选手专业理论功底、临床诊疗思维与综合研判能力。技能操作紧扣基层临床高频场景，考核操作标准化、规范化水平。情景模拟还原全科诊疗、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真实工作场景，综合考察选手团队协作、人文沟通、全周期健康管理能力。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干，充分展现了我县基层医务工作者勤学善思、业务过硬、爱岗敬业、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有效检验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提质增效工作成果，为持续推动我县基层医疗卫生服务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本台消息，打开检察院干警数字成长档案，青年干警的成长轨迹清晰可见。近年来，县检察院以小院提升行动为抓手，探索出一条红色铸魂立根、数字画像精准滴灌、积分机制传承帮带的特色基层育才之路，系统破解了基层院人才断层、办案经验流失的长期痛点，为县域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队伍支撑。我县是沂蒙革命老区县，县检察院将思政课堂搬至红色教育基地，搭建线上思想会、线下派学院双学习平台，常态化组织青年干警列席党组会，让干警在实地研学中锤炼政治能力、 同时，该院依托简新向党、权威公正党建品牌。

0: 开设先锋课堂，以榜样力量引领队伍争先创优。近年来，该院60人次获得县级以上表彰，1名干警获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表扬，2个党支部获评5星级党支部。为留存资深干警宝贵办案经验，加速青年干警成长成才，县检察院依托派学院搭建 AI 数字画像系统，综合干警办案质效、调研文稿、数字建模、业务比武等各类数据，为每名干警生成专属成长图谱，精准匹配个性化成长赛道，针对办案扎实但文字能力薄弱的干警，靶向开展写作能力专项淬炼，对熟练掌握数字化工具的干警，将其纳入数字检查专班重点培养，安排新入职干警下沉信访一线，锤炼实战能力。青年干警马慧玲便是这套培育机制的受益者，在老中青三代干警组队帮扶下，他深耕数字监督领域，研发的数字模型成功上架最高检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管理平台。为避免师徒帮带工作流于形式，县检察院创新推行传承积分机制，将授课带徒、模型攻坚、典型案例培育等工作纳入积分系统，积分占年度绩效考评权重的20%，直接与检察官入额、职级晋升、评优评先挂钩。该院每年评选金牌导师、青蓝先锋、标杆人才，为权益护农、杨小简等特色工作品牌建立传承人制度，推动优质办案经验迭代更新、代代相传。日常履职中，县检察院固定组建老中青混合攻坚小组，要求每起案件办结后1周内，小组成员完成集中复盘总结，组织资深检察官录制办案技巧微课，纳入四检数件云智库，将碎片化的口头办案经验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资源。县检察院推行双向自主青蓝结对、AB 岗轮岗练兵机制，组建专业办案团队，聚焦乡村振兴、未成年人保护、生态公益诉讼等重点领域精准履职，深耕细作。近2年来，该院培育省级典型案例实践，自主研发14个适配基层履职的监督模型，斩获山东省检察机关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竞赛奖项。此外，县检察院扎实推进英才培育工程，落实青年干警阶梯式成长规划，设立青锐基金，专项孵化青年创新项目。目前，该院干警均为本科及以上学历，90后中层干部、95后副科级干部实现突破性增长，15人入选省市级检察人才库，1人获评全国检察机关案件质量评查实战演练标兵型人才，有效破解了基层人才断层、经验流失的发展痛点。县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基层小院体量有限，资源禀赋不足，但队伍建设标准不能降，育才力度不能减。我们将着力把干警代际差异转化为队伍发展优势，持续完善学习、育人、传承全链条培育机制，以高素质检察队伍赋能基层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17到30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四水客户端或关注四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今天的四水新闻播送完了，播音楚俊阳，编辑龚磊，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拒绝燃烧伞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伞煤的主要坏处。伞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伞煤的硫分、灰分、挥发分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PM2.5、 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散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散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散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散煤磷溶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散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散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散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散煤基本持平。
3: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4: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3: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5: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6: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3: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7: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6: 我奶奶王秀妮。
8: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3: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

0: 海之渊，从潮流之城到无人之境，我们仍在探索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在千万年与自然的羁绊中，
1: 未成年人防溺水知识请收好。野泳危害多，危险处处存，野外水域环境复杂，多水草、淤泥、暗流，极易发生危险。野外无人看管，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获救。即使在泳池、水上乐园，没有大人陪伴，也不要下水。发现他人溺水如何施救？不要手拉手对溺水者进行施救，或盲目跳入水中，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将救生圈、竹竿等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边。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生命比时间更重要，千万要遵守交通规则呀。过街道要走斑马线，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过马路前要先看左后看右，确保安全再通过。禁止跨越双黄线，禁止翻越安全护栏。10岁以下的小朋友过马路时，一定要有大人在身旁牵领。雨雪天外出，要小心防滑倒摔伤。乘坐交通工具要遵守乘车秩序，先下后上。爆竹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不能带上车。车辆行驶过程中，千万不能把头、手、胳膊伸出窗外，也不能向窗外乱扔杂物。要是伤到他人，那就大事不妙了。公共汽车没有安全带，所以乘坐时一定要坐稳扶好。没有座位时，要双脚自然分开，侧向站立，双手紧握扶手，这样要是车辆紧急刹车，就不会摔倒受伤了。乘坐交通工具发生事故时，赶快抓紧椅背或扶手，等车停住后尽快离开。记住家长和老师的电话号码，发生碰撞事故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他们，发现周围有人也可以立即呼救。如果肇事者想逃逸，尽量记住车牌号，不要慌张，快打报警电话。小朋友们，日常生活别大意，安全知识要牢记，让我们共同守护生命安全吧。
3: 如果问秋天是什么颜色，你可能会说红色、绿色、蓝色、金黄色，但我觉得粉色也不错。

粉黛乱子草是多年生暖季型草本植物，花期在9到11月，成片种植可呈现出粉色云雾海洋般的壮观景色，观赏效果极佳。以草为名，比花更美，暖暖的粉色花海，空气都凝漫着浪漫的气息。半身高的粉黛乱子草萦绕身侧，仿佛畅游在粉色云海，置身其中让我不禁想到诗人顾城的诗句：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秋风染尽陌上花，粉黛丛中乱子草，不问花开有几许，只愿浅笑亦安然。粉黛乱子草的花语是最美好的等待，等到晴空万里不负花期，等到万事可期，愿你我都能遇到最好的自己。

0: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1: 随着我们生活中电器的日益增多，用电安全问题愈发重要。为了确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用电安全。首先要选择合格的电器产品，购买时要注意查看产品质量认证标志，避免使用三无产品。其次要正确使用电器，拔插头时要握住插头，不要用力拉扯电线，避免在潮湿的环境下使用电器，防止漏电。在使用期间要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开关等设备，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或更换。另外，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过载。如果遇到电器故障或火灾等紧急情况，要立即切断电源，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安全用电，责任重大，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的用电环境。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3: 有一种幸福，是你陪伴我成长。有一种遗憾，是我来不及陪你变老。有一种美好，是我已长大，还能陪伴在你身边。爱是陪伴。重阳节，给父母一个拥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从小一直生活在家庭暴力的阴影中。他的父亲对这个家做出过多少可怕的事情，他长大以后又目睹了多少家庭暴力的悲剧呢？

0: 亲爱的，让我说几次你才能信呢？家暴这种事儿，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的。别人的话你可以不信，但我的话你至少应该信吧。哎，我经历过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哎，
1: 你要的莫吉托。
0: 哦，谢谢。哎，对了，老板，你这儿有没有充电插口啊？手机快没电了。
1: 啊，有，在这边。不着急用手机的话可以先放在这里充。
0: 暂时不着急吧。哎，反正某些人也不是今天晚上就能劝得动的。
1: 你刚才发微信说到了家暴，你朋友被家暴了是吗？
0: 是，她老公打她了。
1: 啊？
0: 她老公脾气不好，我早就知道。昨天他们吵架的时候，她老公竟然狠狠地打了她一巴掌，还踹了她一脚。我一听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啊！我劝她离婚，可是今儿跟我说，她说老公跟她道歉了，而且她老公之前从来没有打过她，她觉得我建议她离婚太夸张了。我真是没有夸张，今儿是一巴掌，明天可能就是一拳，那再之后呢，可能就是拳脚相加了。
1: 不会发展到这么严重吧？
0: 哎呀，我爸就是那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我做志愿者见太多家庭都是这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
1: 哎，别激动啊，你跟他说你爸就是那样，难道说……
0: 对，我爸就是一个家暴成性的男人，我妈说他有躁郁症。小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躁郁症，那时候我们家最常见的声音就是打骂声，还有各种东西摔砸的声音。
1: 那你母亲说她有躁郁症就没有陪她去医院看看吗？
0: 当然看了，而且我爸还在修疗院住过整整一年呢。可是也不能总在里面住着呀，而且我奶奶我姑也都舍不得我爸在里面遭罪，所以我爸病情稍微稳定一点就出来了。可是所谓稳定，那也是相对的。我爸年轻的时候当过兵，他一拳下去能劈碎三块砖头。躁郁症发作的时候，他几乎是六亲不认的，见到谁就骂谁，谁阻止他他就揍谁，他才不管你是谁呢。
1: 你不会经常挨他打吧？
0: 我倒是很少，可是我妈经常挨打呀。可能因为我爸犯病的时候还能隐约感觉到我是谁吧，也可能是每一次我妈妈都会拼命地护着我。可就算不挨打，那种无力感你也是不能理解有多痛苦的。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妈被打，真的比自己被打还难受。
1: 我能想象那种痛苦。
0: 想象和真实体验那是不一样的。按说每个人对五岁以前的事儿应该不会记得什么，可是我到今天都特别清楚地记得，在我四岁那年我爸病得特别严重，以前开的那些药也都不起什么作用了。那天凌晨我突然听到了一声特别大的雷声，吓得我立刻从床上爬下去了。推开卧室的门，我才发现根本就没打雷，是我爸把我们家的茶几砸了。我听到我妈在喊我，让我别出去。当时我妈正躲在桌子底下，好像只要她这么躲着，事情很快就能过去似的。我一听我妈这么说，我就赶紧把门关上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了，也可能是我和我妈有心灵感应吧，我觉得自己必须要出去，因为我觉得我妈有危险。果不其然，
1: 你爸把你妈怎么了？
0: 我打开门，看到客厅里电视和茶几全都被打碎了。我爸当时正掐着我妈的脖子。
1: 啊！
0: 当时我爸的眼睛里血红血红的，他还一直在说：“我要杀了你们，杀了你们！”我看到我妈的脸已经变得青紫青紫的了，我当时觉得我爸这次是下了狠手。我就拼命地拽我爸，我求他你不要这样，当时我嗓子都喊哑了，可是什么用都没有。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地上有玻璃碴啊，我就从地上捡了一片玻璃，狠命地往我爸的胳膊上扎。
1: 那他停手了吗？
0: 我就记得流了好多好多的血，但可能大多数都是我的吧。 我当时才4岁，能有多大的劲儿呢？玻璃把我的手划得全是血，好在我爸的注意力也终于被我转移了，他抬手一抡就把我给扔出去了，所幸是冲着沙发那个方向扔的。可是他的劲儿太大了，我就记得当时眼前一黑，之后的事儿我也都记不太清了，我就只记得有人抱住了我，我好像看见我爸还在不停地挥着拳头，可是我没觉得疼。
1: 抱住你的是你妈吧？
0: 也只能是她了。
1: 我不明白啊，这都要闹出人命了，还不送你爸去医院啊？
0: 送了。那天因为我的两只手被玻璃割的都看见骨头了，所以奶奶还有姑姑们也终于下了狠心了，他们把我爸送进医院做强制治疗了。
1: 那后来呢？他好点了吗？
0: 他出院以后确实好一些了吧，发作的频率差不多变成半年一次了。
1: 半年一次也够呛啊，发作的时候还那样。
0: 倒是

0: 没再闹那么危险了。不过我妈挨打那肯定是少不了的呀。
1: 这哪行啊。
0: 所以我稍微长大一点之后，我就开始劝我妈离婚。可我妈一直在犹豫，因为我爸不犯病的时候其实对我们不错，我妈就一直想给我一个完整的家。
1: 可这种完整有什么意义啊？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是啊，我也觉得根本就没有意义，我当时也看不到希望。所以到了1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抑郁了。当时我看着窗户，我就想，如果跳下去，是不是一切都能结束了？
1: 你没干啥事吧？
0: 没有，我知道我不能死啊，我死了我妈就完了。但是那种念头一旦开始有了，身体就会有反应。我开始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可是为了不让我妈担心，我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会逼着自己吃进去，之后呢又会跑到厕所里把东西全吐出来。所以那段时间我也越来越瘦。
1: 那你妈就没发现吗？
0: 我妈是发现我瘦了，可是她也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啊。直到有一天我上体育课跑800米的时候晕倒了，等我再醒来的时候，看见我爸我妈都在。我爸跟我说他对不起我。我知道其实我爸也是爱我的，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不去恨他。所以当时我就对他们说，我说你们离婚吧，我求你们了。
1: 那他们后来离婚了？
0: 终于离了。后来我妈遇到了二爸，二爸对我妈还有我都特别好。也是因为二爸，我也终于好起来了。但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像我这么幸运的，所以长大以后我主动报名参加了一些义工组织，帮助那些遭受家暴的人。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才知道一旦家暴开始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而且一次会比一次更严重。但就是因为施暴的一方在事后总是会诚恳地道歉呀、忏悔呀，所以受害的一方才会一忍再忍，而且他们总会觉得这是家丑，传出去对谁都不好。
1: 哎呀，这种观念真是太害人了。
0: 所以啊，刚才我才劝我那朋友趁早离吧，我看人还是挺准的。哦，对了，还有，我发现孩子遭受家暴的情况也不在少数，而且现在真正能帮到他们的法律实在是太有限了。
1: 哎，我记得国家已经出台了反家庭暴力法了呀，还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呀。
0: 法律是有，但你知道吗，真正能给那些父母定罪的案例那实在是太少了，因为举证难呀。有时候你明明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在受虐待，可是因为现在的法律细则还不明确，就不能够剥夺孩子父母的监护权。比如阿元就是这样。
1: 阿元？
0: 阿元是我曾经帮过的一个孩子，他是家里的老大，是个姐姐，他的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他的父母那绝对是我见过的最重男轻女的父母了，他们觉得阿元是家里的累赘，所以他们在家里就像对待奴隶一样的虐待他。
1: 奴隶？这词儿也太夸张了吧，毕竟都是自己亲生的，说像奴隶是不是有点……
0: 你听我说完你就知道了。我记得第一次上门援助的时候，那会儿刚入春，我们老家在东北，屋外的温度还是-10几度呢。可你知道阿元穿的什么吗？一个小姑娘就穿着一件薄的都能够看到秋衣的毛衣，而且那衣服也不知道穿了多少年了，领口脱线都脱出了一个大洞。哦，她外面倒是还套着一件军大衣，不过那件军大衣都已经破得露了棉了。那会儿她才14岁，却伺候着一大家子人。当时她的父母和弟弟都在客厅里看电视，就让阿元那么一个人在厨房里做饭。

0: 个小姑娘两只手被冷水泡得通红通红的，
1: 连热水都不让用。
0: 反正阿元跟我说的是太太不让。
1: 太太？
0: 对，没听错，太太，她管自己的妈妈叫太太，亲妈呀。
1: 她亲妈让她这么叫的？
0: 还能是阿元自己想这么叫吗？我们去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显得特别无所谓，他的亲妈啊，就是刘太太，坚决不承认自己那是在虐待，还说什么我给他吃，我给他喝，我给他住，这怎么能叫虐待呢？一边说还一边往阿元的弟弟嘴里的喂花生，那小少爷不愿意吃，直接就把花生吐出来了，正好就吐在了阿元的脸上。
1: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0: 这都是些你恨不得掐死他们，可是你根本拿不出证据去惩罚他们的人。当时我们唯一能拿出来说事儿的就是他们不让阿元去上学，可是刘太太却说了，女孩子读什么书啊，不如出去刷马桶赚得多，再说了，是她自己不愿意读书的，是不是啊？当时说完这句话就往阿元的小腿肚子上踢了一脚。刘太太穿的可是尖头鞋，那一脚下去就是一道的血印子，可阿元连眉毛都没皱一下，只是面无表情地说了一个是。
1: 这还不叫虐待啊？
0: 那种踢一脚穿得破干家务的这些事儿是没法当做虐待的证据的，所以说上学是我们唯一能够帮助阿元的机会。他小学三年级没读完就被强制辍学了，政府学校好几次上门劝说，家里人基本上都被逼得没办法了，让阿元复学了几个星期，然后又逼着他回家了。
1: 那你们去的那次没劝成吗？
0: 我们那次还是没劝成啊，不过我们看阿元冻得直流鼻涕，就先带他出去买了三套新衣服。阿元特别开心，他说那是他第一次逛街
1: 啊。
0: 很难想象是吧？我也很难想象。送阿元回去的路上正好碰到了学生放学，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想上学呀？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特别快特别轻的点了一下头。所以当时我决定再试一次。可是你知道吗，第二次去他家的时候，我竟然看到我们给阿元买的羽绒服竟然穿在了他弟弟身上。
1: 他父母连衣服都要抢啊？
0: 对，而且抢得不管不顾。我们当时就是为了预防这种情况才特意给阿元买的是那种非常女性化的款式，可是这都拦不住他父母啊。阿元一看到我们就哭了，可我们一碰他他就往后缩，一个劲儿地说疼。
1: 他怎么了？
0: 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的脸和身上都没有伤啊。后来阿元指了指窗台上的一盆仙人掌，很奇怪，那盆仙人掌上没有刺。
1: 什么意思啊？你别告诉我这些刺都……
0: 没错，刺都在阿元身上。
1: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父母。
0: 你以为我在见到阿元之前也会相信吗？我一直觉得我爸那样已经是极品了，可我没想到世界上还会有这种禽兽不如的父母。阿元的前胸后背全是细细的仙人掌刺儿，而且根本就没办法拔出来。阿元说他已经三天都没有好好睡过觉了，因为他躺不下去，他只能够用胳膊撑着睡一会儿。
1: 我不明白啊，这个都不能被当作被虐待的证据吗？
0: 这就是刘太太最聪明的地方，因为阿元身上他是没有皮外伤的，他太了解法律对虐待的定义了。
1: 不是，哎，难道这种人渣就没法治了？
0: 我们也特别想治他们，当时我们那组长陈怡那也是个暴脾气，他当时差点就去扇他们一家子了，不过我还是给拦住了，他还是一把把阿元的弟弟给摁住了，直接要扯下他的衣服。刘太太让他松开他的宝贝儿子，陈怡就啐了他一口，说让你儿子穿也可以，你得让阿元去读书。 就这样，他们吵了整整一晚上。哎呀，我跟你说，这一家子可真是软硬不吃啊。最后，索性来了一句：“那你报警把我们抓起来呀、啊！”
1: 这真是一帮无赖呀、啊！警察就不能把阿元救走吗？
0: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父母健在的儿童，如果不是面临严重的虐待或者是生命有威胁了，是很难被收养的。何况，阿元已经十多岁了。不过，陈姨也开始耍无赖了。他说如果不让阿元上学，哎，他就赖着不走了。最后刘太太他们也终于同意了，而且这次我们特意为阿元办了寄宿学校，他只要在放假的时候回家就行了。可是那对无赖夫妇，
1: 他们还不放过阿元，
0: 他们天天跑到学校去闹，而且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刘太太竟然好几次把衣服脱了个精光，他就那么个赤身裸体的站在学校门口大闹。
1: 他们疯了吧？这是。那阿元呢？他有没有受到影响？
0: 其实，学校一直在护着阿元，也顶住了那两个疯子的压力。可是，阿元却没顶住。
1: 什么意思啊？他又回家了？
0: 他自杀了。
1: 什么？
0: 他把一块大石头绑在自己的身上，然后跳进了学校后面的湖里，只给我们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谢谢两个字儿。葬礼那一天，刘太太一家一个人都没有来。
1: 难道阿元就这么白白死了？
0: 他当然不能白死，所以我现在一直都在做志愿者，也在通过各种途径呼吁立法机构可以再进一步细化法律条款，希望能够对家庭里的施暴者有更多的威慑力。我真的不想再看到另一个阿元出现了。
1: 这样的故事我也真的不想再听到第二个。你稍等啊，我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用法国苦波宫甜味美思调成的，名字叫做天平。
1: 天平，浅浅的酒杯，深红色的酒，中间还放了一颗樱桃，确实有点天平的平衡感啊。
0: 天平是公正的象征，送你这杯酒是为了感谢你的正义感，而且也代表了我对司法部门的诉求，希望他们可以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条文。另外，这也是我想对阿元父母说的话。
1: 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0: 我想告诉他们，世间的一切行为都会有结果，所有人都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哪怕他们不想。我猜舆论已经让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了，葬礼那天他们不去，恐怕不只是因为他们不想，更是因为他们不敢。而且那样娇惯出来的儿子长大以后会对他们怎么样，就算目前的法律没法惩罚他们，现实报也绝不会少了他们那份。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那些遭遇家暴的姑娘后来都怎么样了，原作芥末烤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晚桥晨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谁不是不甘平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0: 晚上十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您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

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勾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你说人间苦难，命运难逃折磨，苦难生活，日日的落寞。我说万般皆是命，是生活所迫。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小彤。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人。嘿，借着我来改变，就算只守这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从小一直生活在家庭暴力的阴影中。他的父亲对这个家做出过多少可怕的事情？他长大以后又目睹了多少家庭暴力的悲剧呢？

0: 亲爱的，让我说几次你才能信呢？家暴这种事儿，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的。别人的话你可以不信，但我的话你至少应该信吧。哎，我经历过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哎，
1: 你要的莫吉托。
0: 啊，谢谢。哎，对了，老板，你这儿有没有充电插口啊？手机快没电了。
1: 啊，有，在这边。不着急用手机的话可以先放在这里充。
0: 暂时不着急吧。哎，反正某些人也不是今天晚上就能劝得动的。
1: 你刚才发微信说到了家暴，你朋友被家暴了是吗？
0: 是，她老公打她了。
1: 啊？
0: 她老公脾气不好，我早就知道。昨天他们吵架的时候，她老公竟然狠狠地打了她一巴掌，还踹了她一脚。我一听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啊！我劝她离婚，可是今儿跟我说，她说老公跟她道歉了，而且她老公之前从来没有打过她。她觉得我建议她离婚太夸张了，我真是没有夸张。今儿是一巴掌，明天可能就是一拳，那再之后呢，可能就是拳脚相加了。
1: 不会发展到这么严重吧？
0: 哎呀，我爸就是那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我做志愿者见太多家庭都是这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
1: 哎，别激动啊，你跟他说你爸就是那样，难道说……
0: 对，我爸就是一个家暴成性的男人，我妈说他有躁郁症。小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躁郁症，那时候我们家最常见的声音就是打骂声，还有各种东西摔砸的声音。
1: 那你母亲说她有躁郁症，就没有陪她去医院看看吗？
0: 当然看了，而且我爸还在修疗院住过整整一年呢。可是也不能总在里面住着呀，而且我奶奶我姑也都舍不得我爸在里面遭罪，所以我爸病情稍微稳定一点就出来了。可是所谓稳定，那也是相对的。我爸年轻的时候当过兵，他一拳下去能劈碎三块砖头。躁郁症发作的时候，他几乎是六亲不认的，见到谁就骂谁，谁阻止他他就揍谁，他才不管你是谁呢。
1: 你不会经常挨他打吧？
0: 我倒是很少，可是我妈经常挨打呀。可能因为我爸犯病的时候还能隐约感觉到我是谁吧，也可能是每一次我妈妈都会拼命地护着我。可就算不挨打，那种无力感你也是不能理解有多痛苦的。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妈被打，真的比自己被打还难受。
1: 我能想象那种痛苦。
0: 想象和真实体验那是不一样的。按说每个人对五岁以前的事儿应该不会记得什么，可是我到今天都特别清楚地记得，在我四岁那年我爸病得特别严重，以前开的那些药也都不起什么作用了。那天凌晨我突然听到了一声特别大的雷声，吓得我立刻从床上爬下去了。推开卧室的门，我才发现根本就没打雷，是我爸把我们家的茶几砸了。我听到我妈在喊我，让我别出去。当时我妈正躲在桌子底下，好像只要她这么躲着，事情很快就能过去似的。我一听我妈这么说，我就赶紧把门关上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了，也可能是我和我妈有心灵感应吧，我觉得自己必须要出去，因为我觉得我妈有危险。果不其然，
1: 你爸把你妈怎么了？
0: 我打开门，看到客厅里电视和茶几全都被打碎了。我爸当时正掐着我妈的脖子。
1: 啊？
0: 当时我爸的眼睛里血红血红的，他还一直在说我要杀了你们，杀了你们。我看到我妈的脸已经变得青紫青紫的了，我当时觉得我爸这次是下了狠手。我就拼命地拽我爸，我求他你不要这样，当时我嗓子都喊哑了，可是什么用都没有。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地上有玻璃碴啊，我就从地上捡了一片玻璃，狠命地往我爸的胳膊上扎。
1: 那他停手了吗？
0: 我就记得流了好多好多的血，但可能大多数都是我的吧。 我当时才4岁，能有多大的劲儿呢？玻璃把我的手划得全是血，好在我爸的注意力也终于被我转移了，他抬手一抡就把我给扔出去了，所幸是冲着沙发那个方向扔的。可是他的劲儿太大了，我就记得当时眼前一黑，之后的事儿我也都记不太清了，我就只记得有人抱住了我，我好像看见我爸还在不停地挥着拳头，可是我没觉得疼。
1: 抱住你的是你妈吧？
0: 也只能是她了。
1: 我不明白啊，这都要闹出人命了，还不送你爸去医院啊？
0: 送了。那天因为我的两只手被玻璃割的都看见骨头了，所以奶奶还有姑姑们也终于下了狠心了，他们把我爸送进医院做强制治疗了。
1: 那后来呢？他好点了吗？
0: 他出院以后确实好一些了吧，发作的频率差不多变成半年一次了。
1: 半年一次也够呛啊，发作的时候还那样？
0: 倒是没再闹那么危险了，不过我妈挨打那肯定是少不了的呀。
1: 这哪行啊。
0: 所以我稍微长大一点之后，我就开始劝我妈离婚，可我妈一直在犹豫，因为我爸不犯病的时候其实对我们不错，我妈就一直想给我一个完整的家。
1: 可这种完整有什么意义啊？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是啊，我也觉得根本就没有意义，我当时也看不到希望。所以到了1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抑郁了，当时我看着窗户我就想，如果跳下去是不是一切都能结束了。
1: 你没干啥事吧？
0: 没有，我知道我不能死啊，我死了我妈就完了，但是那种念头一旦开始有了，身体就会有反应，我开始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可是为了不让我妈担心，我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会逼着自己吃进去，之后呢又会跑到厕所里把东西全吐出来，所以那段时间我也越来越瘦。
1: 那你妈就没发现吗？
0: 我妈是发现我瘦了，可是她也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啊，直到有一天我上体育课跑800米的时候晕倒了，等我再醒来的时候看见我爸妈都在，我爸跟我说他对不起我，我知道其实我爸也是爱我的，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不去恨他，所以当时我就对他们说，我说你们离婚吧，我求你们了。
1: 那他们后来离婚了？
0: 终于离了。后来我妈遇到了二爸，二爸对我妈还有我都特别好，也是因为二爸我也终于好起来了。但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像我这么幸运的，所以长大以后我主动报名参加了一些义工组织，帮助那些遭受家暴的人。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才知道一旦家暴开始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而且一次会比一次更严重。但就是因为施暴的一方在事后总是会诚恳地道歉呀、忏悔呀，所以受害的一方才会一忍再忍，而且他们总会觉得这是家丑，传出去对谁都不好。
1: 哎呀，这种观念真是太害人了。
0: 所以啊，刚才我才劝我那朋友趁早离吧，我看人还是挺准的。哦，对了，还有我发现孩子遭受家暴的情况也不在少数，而且现在真正能帮到他们的法律实在是太有限了。
1: 哎，我记得国家已经出台了反家庭暴力法了呀，还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呀。
0: 法律是有，但你知道吗，真正能给那些父母定罪的案例那实在是太少了，因为举证难呀。有时候你明明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在受虐待，可是因为现在的法律细则还不明确，就不能够剥夺孩子父母的监护权。比如阿元就是这样。
1: 阿元？
0: 阿元是我曾经帮过的一个孩子，他是家里的老大，是个姐姐，他的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他的父母，那绝对是我见过的最重男轻女的父母了。他们觉得阿元是家里的累赘，所以他们在家里就像对待奴隶一样的虐待他。
1: 奴隶？这词儿也太夸张了吧，毕竟都是自己亲生的，说像奴隶是不是有点……
0: 你听我说完你就知道了。我记得第一次上门援助的时候，那会儿刚入春，我们老家在东北，屋外的温度还是零下十几度呢。可你知道阿元穿的什么吗？一个小姑娘就穿着一件薄的都能够看到秋衣的毛衣，而且那衣服也不知道穿了多少年了，领口脱线都脱出了一个大洞。哦，她外面倒是还套着一件军大衣，不过那件军大衣都已经破得漏了棉了。那会儿她才14岁，却伺候着一大家子人。当时她的父母和弟弟都在客厅里看电视，就让阿元那么一个人在厨房里做饭。一个小姑娘两只手被冷水泡得通红通红的，
1: 连热水都不让用。
0: 反正阿元跟我说的是太太不让。
1: 太太？
0: 对，没听错，太太。他管自己的妈妈叫太太，亲妈呀。
1: 他亲妈让他这么叫的？
0: 还能是阿元自己想这么叫吗？我们去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显得特别无所谓，他的亲妈啊，就是刘太太，坚决不承认自己那是在虐待，还说什么我给他吃，我给他喝，我给他住，这怎么能叫虐待呢？一边说还一边往阿元的弟弟嘴里头喂花生，那小少爷不愿意吃，直接就把花生吐出来了，正好就吐在了阿元的脸上。
1: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0: 这都是些你恨不得掐死他们，可是你根本拿不出证据去惩罚他们的人。当时我们唯一能拿出来说事儿的就是他们不让阿元去上学，可是刘太太却说了，女孩子读什么书啊，不如出去刷马桶赚得多，再说了是他自己不愿意读书的，是不是啊？当时说完这句话就往阿元的小腿肚子上踢了一脚。刘太太穿的可是尖头鞋，那一脚下去就是一道的血印子，可阿元连眉毛都没皱一下，只是面无表情地说了一个是。
1: 这还不叫虐待啊？
0: 那种踢一脚穿得破干家务的这些事儿是没法当做虐待的证据的，所以说上学是我们唯一能够帮助阿元的机会。他小学三年级没读完就被强制辍学了，政府学校好几次上门劝说，家里人基本上都被逼得没办法了，让阿元复学了几个星期，然后又逼着他回家了。
1: 那你们去的那次没劝成吗？
0: 我们那次

0: 还是没劝成啊。不过我们看阿元冻得直流鼻涕，就先带他出去买了三套新衣服。阿元特别开心，他说那是他第一次逛街。
1: 啊？
0: 很难想象是吧？我也很难想象。送阿元回去的路上，正好碰到了学生放学，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想上学呀？”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特别快、特别轻的点了一下头。所以当时我决定再试一次。可是你知道吗？第二次去他家的时候，我竟然看到我们给阿元买的羽绒服竟然穿在了他弟弟身上。
1: 他父母连衣服都要抢啊！
0: 而且抢得不管不顾，我们当时就是为了预防这种情况，才特意给阿元买的是那种非常女性化的款式。可是，这都拦不住他父母啊！阿元一看到我们就哭了，可我们一碰他，他就往后缩，一个劲儿的说疼。
1: 他怎么了？
0: 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的脸和身上都没有伤啊。后来，阿元指了指窗台上的一盆仙人掌。很奇怪，那盆仙人掌上没有刺。
1: 什么意思啊？你别告诉我这些刺都……
0: 没错，刺都在阿元身上。
1: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父母。
0: 你以为我在见到阿元之前也会相信吗？我一直觉得我爸那样已经是极品了，可我没想到。世界上可以，你得让阿元去读书。就这样，他们吵了整整一晚上。哎呀，我跟你说，这一家子可真是软硬不吃啊。最后，索性来了一句：“那你报警把我们抓起来呀
1: 这真是一帮无赖呀！警察就不能把阿元救走吗？
0: 你是不知道啊，父母健在的儿童，如果不是面临严重的虐待，或者是生命有威胁了，是很难被收养的。何况，阿元已经10多岁了。不过，陈姨也开始耍无赖了。她说，如果不让阿元上学，她就赖着不走了。最后，刘太太他们也终于同意了。而且这次我们特意为阿元办了寄宿学校，她只要在放假的时候回家就行了。可是，那对无赖夫妇，
1: 他们还不放过阿元。
0: 他们天天跑到学校去闹。而且，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刘太太竟然好几次把衣服脱了个精光。她就那么个赤身裸体的站在学校门口大闹。
1: 他们疯了吧？这是。那阿元呢？他有没有受到影响？
0: 其实，学校一直在护着阿元，也顶住了那两个疯子的压力。可是，阿元却没顶住。
1: 什么意思啊？他又回家了。
0: 他自杀了，
1: 什么？
0: 他把一块大石头绑在自己的身上，然后跳进了学校后面的湖里，只给我们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谢谢”两个字儿。葬礼那一天，刘太太一家一个人都没有来。
1: 阿元就这么白白死了。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用法国琥珀宫甜味美思调成的，名字叫做天平。
1: 天平，浅浅的酒杯，深红色的酒，中间还放了一颗樱桃，确实有点天平的平衡感啊。
0: 天平是公正的象征，送你这杯酒是为了感谢你的正义感，而且也代表了我对司法部门的诉求，希望他们可以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条文。另外，这也是我想对阿元父母说的话。
1: 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0: 我想告诉他们，世间的一切行为都会有结果，所有人都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哪怕他们不想。我猜舆论已经让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了，葬礼那天他们不去，恐怕不只是因为他们不想，更是因为他们不敢。而且那样娇惯出来的儿子长大以后会对他们怎么样，就算目前的法律没法惩罚他们，现世报也绝不会少了他们那份。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那些遭遇家暴的姑娘后来都怎么样了，原作芥末烤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晚桥晨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15/17，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1: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

0: 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 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3: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5: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3: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6: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3: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 132.3， 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 10.2%、6.1%， 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 32%， 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25.1%。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8: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纯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 7.4%。 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 27.6 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5.9%， 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 25.3%。
7: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

0: 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1: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层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3: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八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4: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3: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5: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3: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6: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世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7: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8: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9: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8: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0: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8: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11: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五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八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五十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13: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12: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四十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14: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四十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12: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人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7: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7: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 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

0: 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1: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1: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
2: 企业落地，更好助力打造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新形态。在阿斯里康青岛吸入气雾剂生产供应基地，希望企业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完善国内国际营销体系，提升经营效益。调研中，周乃祥强调，青岛市要扛牢经济大事挑大梁责任，持续推动经济稳健向好、尽忠提质，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抓紧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拧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加强造修船、化工、建筑施工、道路交通、海上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治理，坚决筑牢安全屏障。
3: 山东台消息，9月13号至16号，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带队到山东省，围绕推动县域基础设施一体化规划建设管护，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开展视察，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参加。视察团先后到烟台、威海等地，走进村民委员会、涉农企业、乡村振兴片区等，广泛听取基层落实情况、存在问题及意见建议。视察团认为，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锚定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目标，以县域基础设施一体化规划建设管护为牵引，不断健全农村基础设施管护长效机制，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持续建言资政，凝聚共识。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黄玉志、蒋旭光，全国政协委员郭伟、张衍、麻振军等参加视察，省政协副主席张新文参加有关活动。
2: 山东台消息，昨天第29届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学术年会在济南开幕，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出席开幕式。刘强表示，肿瘤防治是守护人民健康的重要阵地，山东省在医疗卫生体系建设、现代医药产业、医药创新资源方面有着独特优势，要深入交流研究成果，分享临床经验，深化产学研医合作，为建设健康中国、健康山东做出新的贡献。昨天下午，政企专家座谈交流会

0: 会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化政企学研四方联动，拓展合作空间，共享发展机遇，实现医疗服务提质与产业发展升级的双向赋能。本届年会以守正规范数字创新为主题，设置85个学术专场，全方位展现我国临床肿瘤诊疗与研究领域最新进展。这是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学术年会连续第二年落地济南。
1: 山东台消息，9月14到17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率山东省代表团访问新加坡，代表团先后访问了托克集团、丰益国际集团等企业和园区，成功举办了中国山东新加坡经贸合作交流会暨2026新加坡山东周开幕式等活动，签约重点项目24个，推动鲁新合作迈上新台阶。代表团还受邀拜会了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旧旅局长孙书贤、副省长温暖出席海洋文明对话会。会议指出，本次对话会是深入践行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行动，要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增进海洋文明新共识，坚持人海和谐，绘就蓝色生态新图景，坚持融合互促，拓展海洋经济新空间，坚持开放包容，构筑海洋合作新格局。山东愿与各方一道，共享海洋发展机遇，共促海洋文明繁荣，共创人海和谐新未来。副省长李小龙出席探索深海海洋未来产业的价值变革论坛和场景赋能海洋试验场与海洋装备产业发展专题活动。他指出，山东探索深海迈出重要步伐，海洋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发展态势，山东将充分发挥应用场景优势，与各方携手持续深化技术互通、市场共拓、标准共建、生态共治，共同推动海洋装备产业、深海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山东台消息，2026年全国应急科普讲解交流展播和科学实验展演活动9月16号在钦州举行。来自全国的63名应急科普讲解员和10支应急科学实验展演队伍，结合实景讲解、科学实验等形式，普及各类应急避险、安全防护、自救互救知识技能，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
1: 空中障碍物摸不清，地下设施看不见，是企业数字化转型路上容易遇到的堵点。依托省自然资源厅打造的实景3维数据底座，山东培育出一批数字化转型标杆，为千行百业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2: 在济南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工作人员一键下达指令，20公里外无人机便能远程开启精准的自主巡检。放在过去，这样的智慧场景巡检人员想都不敢想。国网济南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智能巡检班输电监控中心班长朱汉林：
3: 不知道影响巡检的障碍物在什么地方，它是多大或者是怎么样，设定一个拔高高度，它就沿着这个高度出去了，设置的过高有可能寻不到这些杆塔，电量就用完了，过低就会撞各种各样的障碍物，比如撞山，碰撞坠机的概率非常高。
2: 探清障碍物需要精准的地理数据和清晰的3维空间，而让庞大的电力系统高效运转也需要一个统一的电网数字空间。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数字化工作部数据分析处处长邵志敏：
4: 把实际的物理电网1:1的复刻到我们的这个数字世界里边去，每一级杆塔、每一台设备进行全状态的还原，在这个复刻的过程中呢，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底座去承载我的电网去。
2: 由于缺乏权威的地理空间信息，企业独立建设数字底座并不现实。为此，省自然资源厅全力推进实景3维山东建设，整合全域高精度地理信息，搭建起全省统一的数字3维时空底座。山东省国土测绘院基础测绘中心副主任张恒：
5: 分3种精度，地形计分辨率高于0.2米，就像一副立体沙盘，能够分辨山川、河流、房屋轮廓、桥梁、大坝；城市级高于5厘米，能够分辨井盖、空调外机大小的一个地物；部件级相当于对建筑物进行1:1的建模还原。
2: 有了3维空间基底，这所大房子，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装入电网网架的布局、设备档案等定制家具，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打造出智慧宝电无人

0: 人机航线规划等26项应用场景。巡检时只需选定目标杆塔，系统便可自动生成安全航线。国网济南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智能巡检班输电监控中心班长周汉林：
1: 障碍物都进行了全量的标绘，拿了一个玻璃罩子把它给罩上去，绕过这个玻璃罩子就能保证它的安全，绕飞跨飞灵活选择，还做了一个组合航线的这个功能，保证巡检安全的同时效率最大化。我们从外面非无人机的变成监盘无人机的。
0: 目前智能航线规划已累计完成8.78万余架次巡检，覆盖4万公里输电线路，人工工作量减少70%。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数字化工作部数据分析处处长邵志敏：
2: 实景三维确保虚拟电网和现实电网在空间上精准对齐，电网数字空间解决了过去数据分散、缺乏空间关联的这些难题，大幅地提升电网设备的监控和分析决策能力。
0: 实景三维既能解锁高空航线，还能摸清地下盲区。山东港口青岛港内交织着不同年代的近3000公里地下管线，过去施工常因图纸不准、困难及配套管网工程项目负责人屈家增：
3: 很多老了道路施工图纸设计的也不同，
0: 我们及配套管网工程项目负责人屈家增：
3: 很多老了道路施工图纸设计的也不同，
4: 我们拿到了很多版本以后呢，可能是需要对同一个位置进行比对，1公里的道路最少要排查7到10天，数据核实不准就开挖的话，对标杆没有掌控，会造成管线的断裂，损失是很严重。
0: 为攻克地下管线失准难题，青岛港联合青岛市勘察测绘研究院在全球首创基于实景三维的港口信息模型，融合地上、地下、陆地、海域等全空间全要素数据，大到码头设备，小到管线阀门，都被精准搬入数字世界。青岛市勘察测绘研究院信息工程所软件开发部项目经理史金浩：
5: 采用了1.5公分高精度一个实景三维效果，在地面场景中大于这个6×6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什么物体，比如说地面裂缝、地面标识，可以清楚看到它的一个轮廓。
0: 平台为隐藏的地下管网装上了高清透视系统，规划人员可直观研判施工方案，借助 VR 技术，三维场景还延伸至移动终端。站上工地还未破土，地下空间已在眼前。山东港口青岛港建设管理中心有限公司前湾港区道路改造及配套管网工程项目负责人曲家增：
4: 原先在脑子里边建模，现在我们拿到平板到现场，就会直观的了解这个管线有几根，埋深是多少，用途是什么，可能是零延误。
0: 山东港口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企业管理部部长王涛：
6: 生产安排、现场施工能够做到安全高效，在前期的审批，特别管线的审批方面，大概节省了80%的时间成本。
0: 目前地形级实景三维覆盖全省陆域近海负10米以上及主要岛屿，城市级实景三维覆盖全省县级及以上建成区，构建起2-3维陆海岛地上下水上下动静态一体化的数据体系。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国土测绘处2级调研员于新忠：
7: 下步全面建成啊全市域全时空的实景三维山东，实现低空、地面、地下、水下实景三维数据一体化融合，特别是打造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实景三维应用场景，比如文化旅游创新、智慧城市建设，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
8: 权威发布。
9: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奋进155系列记者见面会，围绕聚力治污攻坚、擦亮生态底色这一主题，邀请4位生态环境领域的一线工作者分享守护绿水青山的故事。山东台记者郭婉莹报道。
10: 王桂霞是山东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空气质量预报员，从事空气质量预报工作12年来，始终坚守在预报一线，亲身见证了优良天越来越多、重污染天越来越少、空气越来越清新的变化。
11: 这些年来，我们先后制作了1.3万份预报材料，准确预测了137次重污染天气过程，有力支撑了大气污染精准防控。2025年，全省 PM2.5 浓度比我刚参加工作时下降了67%， 创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好水平。
10: 基层生态环境执法是守护绿水青山的前沿阵地。青岛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三级主办任培栋自2022年以来，先后参与跨区域异地监督帮扶15次，累计排查涉行线索40余个，处罚线索300余个。
8: 乘着生态环境法典和生态环境监测条例实施的东风，我作为参与者，率先在全省查处了一批环境监测领域的违法案件，有力地震慑了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的违法行为。
10: 人工湿地是借助机制、植物、微生物及自然生态过程对污水中的污染物进行综合去除。山东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副院长胡震与团队围绕人工湿地净化效率提升这一关键瓶颈，开展了一系列工作，让污水处理更加低碳、高效、稳定。
12: 从最开始的技术研究到后来的工程应用啊，我也见证了人工湿地从一个相对小众的技术到逐渐被大家认可接受啊，并写入了国家和生态环境部的各项政策文件。
10: 威海市华益公益服务中心理事长杨洪正是威海96万注册志愿者中的一员。2019年，他推出每日净滩五分钟海洋保护项目，2023年又推出了针对团队参与的每周净滩一公里项目，用自己的双手保护美丽海湾。
13: 这些年，我带领志愿者进行了500多场的净滩活动，有上万人的志愿者呢跟我一起弯腰捡拾沙滩上的垃圾，我们共同来守护我们美丽的家园，美丽的沙滩。
14: 请听简讯。由省委宣传部等主办的2026年山东省暨济南市全民国防教育主题展示活动9月16号启动，通过情景剧、主题演讲、装备展示等形式，让关心国防、热爱国防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现场还举行了济南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爱我国防主题演讲会日前同步举办，营造爱我国防、强我国防的浓厚氛围。
0: 2026年9月14号到20号是第八个915中国检验周。近日，青岛市崂山区疾控中心走进辖区内各大超市开展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宣传手册、限盐少等，普及就要五克的减盐理念，指导群众读懂营养标签，科普高盐饮食相关健康风险。
15: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14: 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气象信息。18号白天到夜间，东营、淄博、潍坊和临沂天气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鲁西北地区北风三级左右，其他地区南风短时北风三级左右。夜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多云转晴，20到31度，德州多云转晴，19到31度，聊城多云转晴，19到32度，泰安阴转多云，19到31度，菏泽阴转多云，19到30度，枣庄多云，20到30度，济宁晴，20到31度，临沂多云，19到28度，日照多云，20到26度，青岛多云转晴，21到26度，烟台多云，17到27度，威海晴转阴，19到26度，潍坊阴转多云，20到29度，淄博阴转晴，19到33度，滨州多云转晴，18到30度，东营多云转晴，20到28度，济南多云转晴，20到31度。
0: 省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青岛、东营、临沂、日照、威海、潍坊、烟台为二级，空气质量可接受，其他城市均为三级。
1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贾小飞，技术张慧林，监制翁平亚。
16: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17: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06096588。
16: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晋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近日，广东东莞实验中学的高三学生被食堂的工作人员好好的教育了一番。起因是高三学生相对高一高二学生晚下晚休20分钟，提议校方食堂保障高三学生的宵夜供应，结果呢被回怼。老师想你考年级前100名，你能做到吗？你爸妈要你考上985，你能达到要求吗？不要老要求别人满足你，要学会换位思考。9月15号，东莞实验中学针对此事回应媒体，针对食堂夜宵热门菜品供应不足的问题，学校通过增设夜宵用餐窗口、增加餐品种类和数量、增派人手等措施，全面优化食堂管理，提升学生用餐体验，对言行不当的食堂工作人员做出了停岗处理。学生们提出来的只是就餐保障的事儿，却被偷换概念，变成了一场关于成绩的诘问。不得不说，学校食堂的回复这思路确实清奇。这件事儿从程序上来说，学生向学校食堂提建议，这是食堂发现问题、改进不足的契机。正确的操作应该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能满足学生要求的尽心尽力去做，确实有困难的也可以做一些解释和说明。就因为学生提了需求提了意见，就劈头盖脸的一顿质问式的教育，这哪儿有什么服务学生的意识啊？这种家长式的做派，既暴露了个别工作人员服务意识的缺失，也说明涉事学校后勤保障管理存在不足。况且学生提出的只是夜宵供应不足的问题，备考压力之下，高三学生需要更完善的后勤保障，其中饮食是基础，人家学生的要求不过分吧？按说这种事儿都不用学生操心，不是说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吗？让高三学生为夜宵供应的问题而苦恼，进而浪费时间和精力向食堂提建议，这本身就是校园后勤服务的失责。而拿着成绩的标尺评判学生有没有资格要求别人满足你，这样的反问本质上是对学生合理诉求的漠视，也把成绩至上的思维错误用到了校园服务场景之中。食堂图省事儿，怕耽误下班，反倒指责学生不会换位思考，这种居高临下的说教是一种责任的推卸，也伤害了学生的情感和信任。学校对涉事食堂工作人员停岗、增加夜宵供给，算是及时的纠偏。就个案来说，这事儿也就算过去了。可是很难过得去的是，夜宵供应怎么就跟成绩挂上钩了？食堂工作人员看起来无意的对比，代表的是校园环境中某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成绩成了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这种观念甚至已经渗透到食堂后勤等服务环节里头，由此以学生为中心就会异化成以成绩好的学生为中心，这可就偏了方向，离了谱了。男子刘辉在网上遇见了一个完美女友，90后三甲医院的医生，全网近7000条高颜值视频，10000多粉丝，温柔体贴，随叫随到，还手里掌握着优质的工程资源呢。这样的女友打着灯笼也难找啊，他以为事业爱情来了个双丰收，结果5个月给对方转账十

7万，却连一面都没见上。报警之后，真相令人瞠目结舌，这位女友竟然是65岁的女子靠 AI 合成的虚假人设，视频全是 AI 磨皮场景合成，就连恋爱中母亲阻挠的戏码都是她一个人分饰两角自编自演的。据警方披露，这位女子其实是医院的后勤保洁，通过 AI 工具和剧本炮制虚假人设，同时和十几个人保持暧昧关系，骗来的钱款全都用于个人消费挥霍。更让人无语的是，涉事账号视频角落早就标注了 AI 生成提示，沉浸在幻想中的受害者却昏了头，愣是没看见。这起案件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网恋骗局，而是 AI 技术落地以后催生的新型杀猪盘。高清的画面，连贯的日常片段，让隔着屏幕的人很难分辨虚实。技术降低了造假的门槛，行骗甚至不再需要高超的演技，依靠流量算法和 AI 素材就能打造出兼具颜值、资源、体贴性格的理想恋人，精准收割受害人内心的焦虑和期待。但实际上，最完美的人设就是最要命的陷阱。一个高颜值、高收入、温柔体贴、自带资源的网络恋人，完美的毫无瑕疵，为什么会愿意为你不顾一切的付出呢？这本身就是最大的破绽。可惜呢，就是没有人仔细的想一想、问一问。被骗男子坠入陷阱，更是因为他不只是向往一段甜蜜的感情，更看重对方口中的工程资源，期待借着恋人关系拿到项目赚取利益。情利交织、侥幸投机的心理让他一次次放下了戒备，对长期不见面却不断要钱的反常迹象视而不见。可见网络诈骗之所以屡屡让人深陷其中，并不是因为骗子多高明，而是因为有些人心里总是有贪欲。必须清楚，在网络社交中，包装精致的短视频、亮眼的粉丝数据、天花乱坠的话术都不能等同于真实生活，完全可能是算法和谎言搭建的幻象。技术是中性的，善恶在于人心。 AI 可以伪造容貌、伪造生活片段，却永远合成不了真实的人生。骗人的和被骗的都该醒醒了。再来说一个跟 AI 有关的新闻。浙江男子借助 AI 为母亲下葬挑选一个黄道吉日。AI 呢先是推荐4月19日，而后又提到4月19日不是黄道吉日。但此时呢，亲戚们都已经收到通知啊，丧事还是如期举行。没想到丧事办好不久，家里有亲戚遭遇了交通事故，受伤严重，家庭矛盾就爆发了。男子于是就把这一切都归咎于 AI 择日失误，于是一纸诉状起诉 AI 平台。这就差不多是场闹剧了。闹剧的核心不是 AI 出没出错、靠不靠谱，而是人的认知愚昧无知、本末倒置。黄道吉日本来就没什么科学依据，交通事故更属于偶然的意外事件，两者不存在任何因果关联。男子把亲人意外受伤归咎于 AI 定下的下葬日期犯了冲，本质就是封建迷信的心理在作祟。本来是一场普通的民事纠纷，却暴露出当下部分人科技误用、认知错位、责任转嫁的行为。如今 AI 深度融入日常生活，从文书整理、信息查询到生活决策，为大众提供诸多便利。但是 AI 始终是工具而不是神明，是辅助参考而不是决策准则。人工智能不具备预判吉凶、规避灾祸的能力，更无法掌控现实生活中的意外风险。男子把玄学诉求强加于智能系统，这本身就是对科技功能的严重误读。这场诉讼也是一堂全民科普课，一方面使用者需要厘清 AI 的能力边界，理性看待智能工具，切勿让科技沦为风险。

0: 封建迷信的载体，更不能把个人决策生活运势交给 AI 来判定。另一方面，平台方面也应该完善服务提示，对吉凶测算、风水择日等咨询做好呢风险告知，引导用户科学使用智能工具。这么说吧，生活的祸福安危从来不由日期来定义，更不由 AI 来决定，摒弃迷信，理性用科技才是对待生活与科技的正确姿态。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请听报道。
3: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4: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3: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5: 距离国庆假期还有半个月，根据铁路预售票规则，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昨天开售。针对今年中秋国庆双节临近的特点，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多条高铁干线还将开行夜间高铁。此外，根据平台数据显示，本周国庆机票酒店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了56%。这个假期大家都计划去哪出游，消费又有哪些新趋势？来听央广的报道。
6: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安排夜间高铁。同程研究院研究员薛冰冰介绍，受长假效应驱动，国内长线游需求迎来显著增长。
7: 我们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的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34%。 热门目的地热度最高的分别包括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伊宁、贵阳等。
6: 长线游往往路途更为奔波，住好一点也成为不少用户的共识。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高品质酒店预订占比提升近10个百分点。今年不少游客解锁追月赏秋新玩法。薛冰冰介绍，沙漠追月、山顶赏月、海上升月的追月 2.0 模式兴起，也带火了一批赏月黑马目的地。
7: 截至9月中旬，中卫、威海、泰安、呼和浩特、九江、桂林、黄山、万宁、大同、舟山等城市跻身中秋赏月黑马目的地 TOP 10。
6: 追月之外，跟着诗词去赏秋，成为今年出游新热点。 岳麓山、滕王阁等诗词里的秋景打卡地受到年轻人青睐。此外，充足假期带

0: 东奔现深度游持续火热，不同平台上现预旅行产品、现成酒店预订热度都同比上涨超30%，出游节奏趋于舒缓。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1: 截至目前，我们平台上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呢，同比增长了32%。随着全国秋色从北向南渐次铺开，一批游客呢选择住进秋天里。新疆、青甘、川西等地的热门县城酒店预订量增长超过了40%。
0: 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2: 游客现在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3: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请听报道。
4: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5: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4: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 2.0， 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5: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6: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改组内阁，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思宏入阁，这也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这是高市早苗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最大的变革就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有分析称，此举将进一步加速日本政坛右倾。来听央广的报道。
7: 分析人士认为，维新会成员入阁将改变自民党与维新会长期以来格外合作的模式。所谓格外合作模式，就是维新会只在议会投票和政策层面配合自民党，并不派遣成员入阁任职。那么维新会主打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与自民党传统保守路线存在着一些不同之处。那么格外合作有利于维新会保持自身形象和独立性，为以后出现各种情况留出能进能退的余地和空间。而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色彩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避免其合作松动、立场摇摆，从而巩固政权基本盘，并为自己推动各项右倾政策铺路。
3: 就在16号，作为自民党总裁的高市早苗刚刚调整了自民党高层人士。日本东北亚动态研究会负责人木村之义表示，高市早苗意图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当中谋求继续执政。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在防卫安全保障等领域的危险动向也值得继续警惕。继续来听报道。
8: 日本东北亚动态研究会负责人木村之义认为，此次自民党人事调整与内阁改组之间特意留出了一天时间，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高市早苗希望借人事安排进一步巩固自身在党内的影响力，谋求连任。
9: ここに時間を置くということは、つまり高市氏そのものが
10: 特意留出这段时间，实际上意味着高市本人想要向党内展示自己的力量。换句话说，对于那些想当大臣或者之后想当副大臣的人，可以通过让他们抱有期待，来显示自己才是拥有任命权的人。

0: 自己掌握着权力，所以我认为这次内阁改组不仅不会与此前的内阁有所不同，反而朝着更不好的方向发展，这是我认为最大的一个问题。我认为其目的归根结底就是高氏本人已经把目标放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上，希望获得连任，他把精力都集中在这一点上，如何让自己的政权持续更长时间，如何让自己在权力的位置上停留得更久，这是此次自民党人事架构的目的，也是内阁改组的出发点。
1: 对于多数要职继续留任，木村之义认为这意味着高氏政权的基本政策方向不会发生明显变化，外交和安保方面危险动向值得继续警惕。
0: 高氏内阁的大框架，经济、外交以及安保，不仅不会发生动摇，反而可以看出，高氏希望进一步按照自己的思维、世界观以及对中国、对亚洲的认识来推行政策。据此组建新内阁，当前的扩军动向与已经计划年内进行的修改安保三文件是无法分割的。日本将如何以所谓防卫力建设为名扩军，以及将如何具体推进相关战略，这些都与修改安保三文件的日程密切相关。另外，更值得关注的是，一方面推进对外军备扩张，同时为了推动这一进程，日本可能会进一步强化国内治安体系，加强对国内的管控，对国内所谓的批评势力进行更强有力的压制、封锁等措施。我认为这些动向也是十分严重的问题。
2: 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说，俄副外长鲁登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对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强调，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具有危险性，包括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俄远东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等，这些行为对俄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和平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此类活动继续，俄将采取必要措施。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北京时间17号凌晨结束了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并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为何选择在此时加息？这又将带来哪些连锁反应？来听央广的报道。
4: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5: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6: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4: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相比通胀，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面临的风险较小，因此加息成为抗通胀的关键一步。
7: 一系列近期的数据表明，美国经济当下最大的危险是通胀失控。我们可以看到赫尔穆斯海峡呢，目前的局势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反复。那么从经济数据来看，八月份最新的美国 CPI 的同比增幅是3.4%， PPI 的同比增幅是5.4%。美国的通胀率一方面是明显的高于2%的政策目标，另外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动荡和油价高企的影响呢，这个通胀率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就是比市场预期想象的情况呢还要更加的严峻。
4: 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

0: 企业融资成本降低，消费和投资更容易增加。美国政府为巨额国债支付的利息也会减少，尤其临近中期选举，降低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成本具有直接的政治吸引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沃什于5月下旬就职，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他时曾寄望于他会降息，但沃什主持的第一次政策转向却是三年多来的首次加息，而且12名美联储决策者一致赞成。诚实认为，此次美联储加息决定是对其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加持。
1: 我相信呢，这次加息本身呢，也算是一次行动上的明确的回应。在特朗普已经明确提出要求美联储降息而非加息的背景下，九月份的这次的美联储的实际的加息呢，是对美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的加持，这对于美国长期通胀的控制我相信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在长期中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物价稳定。
0: 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全球资本市场会有怎样的连锁反应？诚实观察认为，
1: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那么本次的加息从影响的方向上来看，对于美债市场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因为它会进一步加剧美国长债收益率上行的风险。那么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呢，加息政策本身呢也是具有一定的负面的拖累效应的。那么对于外汇市场来讲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的影响，那么最后对于大部分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价格下行的压力。那么这个影响的大小呢，取决于美联储的加息的连续性。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表示，将与加拿大政府共同努力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对欧盟的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和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双方就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及强化战略自主等问题展开讨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准成员是敌对行为，可能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并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盟的贸易。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7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要求一名瑞典外交官在48小时内离境，以回应瑞典方面阻止一名伊朗驻瑞典外交官继续履职。报道援引声明说，瑞典政府此前要求一名伊朗驻瑞典大使馆外交官离境，并指控伊朗干涉瑞典安全事务。伊朗外交部称，瑞方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并谴责瑞方阻止伊朗外交官继续履职的决定。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瑞典驻伊朗大使表达伊方抗议，并通知瑞方，一名瑞典驻伊朗大使馆的外交官必须在48小时之内离开伊朗。声明称，瑞典方面的有关决定受到以色列影响，其目的在于干扰伊朗驻瑞典大使馆正常运作。伊方还指责瑞典发表针对伊朗的不当言论，并接纳反伊朗组织。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薛征凯文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成就
6: 催人奋进。